0: 产品的出口。实际上老三样啊，也就是手机、电脑和家电，也持续在稳外贸当中呢发挥重要作用。上半年出口 3609.6 亿元。
1: 我国出口的家电不仅品质在提升，品牌也在升级。在出口家电中，自主品牌已经占到四分之一。上半年自主品牌家电出口增长了 21.2%， 其中自主品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出口都保持了两位数增长。
2: 欧洲高温带火中国清凉家电出口，这波行情绝非单纯靠天吃饭的红利。这些年来，中国家电产业扎实的钻研和积累，为中国企业吃到这波红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值得关注的是，智能化赋予我国家电产品更高附加值，自主品牌出口占比达四分之一，上半年增速超过两成，跳出了早年低价代工的这种老路，靠品质升级、品牌突围筑牢的硬实力，为中国家电穿越市场波动带来了底气。
0: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了四成。那上半年呢，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是 675.3 亿元，其中球类出口 30.8 亿元。
1: 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不仅规模大，而且品类多。从竞技体育来看，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轻量化的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智能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可以说已经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
0: 本届世界杯当中，中国制造，这里说的是智慧的智啊，核心呢是智能化技术，眼下已经深度渗透到了本届世界杯的方方面面。联想部署超过 1.7 万台服务器和工作站，转播时延呢压缩到了5秒内，海信电视呢进驻视频裁判中心，为精准判罚提供依据。
1: 那么此外呢，发布会上提到的官方用球全都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搭载了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这个智能球胆呢，同样来自中国，由江苏淮安的顶奇运动负责制造。
2: 赛场背后的中国制造深入嵌入赛事的核心环节，那除了咱们的国家队以外，中国企业呢不甘做赛事的旁观者，他们勇敢地成为判罚转播核心流程的技术支撑者，从代工配套到核心技术入场，这正是中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升级的缩影。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国有银行推出高息存款产品的话题刷屏了，那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四大国有银行都发布公告说不存在这类产品，警惕虚假宣传。
1: 近期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 5.25% 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 5% 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
0: 在某社交平台上，打着国有银行存款旗号的产品宣传帖子是层出不穷，这个话术高度雷同啊。不过呢，记者发现啊，这一内容最后却是保险储蓄产品，并且呢需要本人跑一趟香港。另一条类似的帖子呢则更加直接，最终产品呢都指向香港保险产品。
1: 所以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类通过社交媒体引流的行为实质上属于非法商业保险业务。保险业作为特许经营行业，无论是在内地还是香港都受到严格的合规监管，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通过这类渠道购买的保单潜藏多重风险，包括可能遭遇虚假保单、底层投资标的不存在不确定性、保单反佣行为涉嫌违法，并可能导致保单失效。总之，跨境维权难度大，一旦发生纠纷，投资者很可能面临血本无归的局面。
2: 今年以来呢，不少中小银行多次下调存款利率。此前存款利率较高的不少农商行、村镇银行长期限存款利率已经跌破了 2%。在这种情况下，储户就需要调整心态，接受低利率成为常态化的这种现实。主动调低投资的收益预期，不要固守传统的储蓄高收益的这样一个思维。同时呢，消费者要牢记 正规金融产品的收益与风险始终正相关，对远超合理水平的回报要保持高度警惕。
0: 嗯，海南要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这意味着海南呢即将成为我国第一个告别燃油车销售的省份。那海南为什么率先确定禁售燃油车？有哪些有利条件？其他地方会跟进吗？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做了解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施全泽的报道。
4: 早在2018年，海南就宣布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全岛使用新能源汽车。2019年3月，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率先提出了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成为全国首个将所有细分领域车辆清洁能源目标写明的省份。2022年8月，该目标也被写进了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2026年3月，海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再次确认，历经7年的酝酿，政策正式落地。
5: 这政策释放了海南积极发展整个新能源车产业链的一些想法，作为一个风光的自贸岛，与内地环境完全不同，所以海南希望走出来自己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消费环境和发展之路。
4: 一直以来，海南不单独收取高速公路通行费，而是将路网运维成本折算为车辆通行附加费内嵌于成品油售价中，每升汽油需含 1.05 元车辆通行附加费。正是这种特殊的油价机制，让海南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新能源汽车。
5: 我们看到海南去年的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今年达到 70% 左右，全国来看相对领先的，因为它高速公路不收费全放到油价里去，所以消费者更乐意去买电动车，享受高速公路不收费的优势。
4: 崔东树也特别强调，禁售不等于禁行，公众无需过度解读。
5: 禁售跟禁价完全两码事，只是来说海南的本地的经销商不能够卖这个车，你燃油车该跑跑该用用，然后原有的车辆不受任何的一个限制，所以禁售燃油车的话，理论来说只是海南的这个经销商不能卖这个车而已，并不是对燃油车有任何的限制。
4: 正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经济和能源环境，海南成为了全国首个禁燃省份。对于其他省份是否能跟进禁燃，崔东树表示，全国大范围落地仍需时间和配套成熟条件，海南作为风光的自贸岛，其特殊条件决定了禁燃模式难以简单复制到内地省份。
5: 海南的特色的价格环境、消费环境完全不同的，在世界范围之内，石油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资源，大家还希望石油资源的一个使用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如果汽车不用石油的话，那其他行业的石油应用的话，就面临着产业链的一个断裂的风险。所以我们现在要从产业链的总体安全角度去做各种能源的平衡。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最近呢，头部 AI 大厂都在紧急整改，豆包千问集体下架部分智能体功能，因为强监管已然来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落地实施。
2: 那监管为什么要瞄准 AI 拟人化陪伴呢？这个 AI 拟人化陪伴啊，通过极致共情、催生情感依赖、讨好式回应、认知误导，搭建出一个现实世界不存在的完美虚拟关系。那这种深度的情感绑定啊，很容易影响未成年人、老年人和脆弱人群。
1: 那么对于未成年人，监管的初衷是保卫大脑，杜绝成瘾。新规规定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对于成年人，防护重点之一是色情，而暧昧与色情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国内此前已有 AI 陪伴产品涉黄获刑的案例。
2: 那监管并不是要一刀切的来切断这个情感连接，限制 AI 技术发展，而是守住人机边界，防止情感混淆，保护人类在人机互动当中的主体地位。但是这里也藏着整个行业最尖锐的矛盾啊！研究显示，未来3到5年，这个 AI 陪伴是千亿级别的赛道。
1: 用户体验好的产品会通过多模态、多场景、现实介入，降低情感建立门槛，采取双人共养、共建世界等形式提升亲密度。然而，这些恰恰最值得警惕，可能会违反新规中的防止过度依赖的规定，甚至很多用户会自主的突破合规限制，比如说使用拼音替代敏感词。
2: AI 陪伴呢，它不同于这个传统游戏的定制化剧本啊，每个用户的对话都是实时生成的，千人千面，没有任何两个用户会拿到完全一致的内容，所以说这也让治理难度要比传统内容高了一个量级。
1: 是的，新规要求具备过度依赖风险预警、情感边界引导等能力，涉及心理甚至医学判断，普通 AI 公司不具备专业的心理诊断和危机干预能力。
2: 对于情绪困扰的用户，尤其是缺乏现实支持的青少年， AI 陪伴呢是重要的心理抚慰渠道。如果平台强行监控、生硬打断，不仅会让用户失去情绪出口，还会引发信任崩塌，甚至加剧用户的孤独感和情绪问题。
3: 真的，人的这个心理啊、情感本来就是一件十分复杂的这样一个系统，现在又加入了 AI 的陪伴，这些问题，这对人类来讲绝对是需要一个认真思考、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要划清这个它的边界。AI 呢，可以说是人类科技的一个成果，它呢，只能说对于人类来讲，它只能是一个工具，用好了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如果用不好的话，它会严重的干扰我们的正常的交往，需要认真严肃的对待它。
2: 对，双刃剑啊。
1: 我之前看一个电影叫《Her》。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说过，他讲的就是特别接近我们现在的一种处境，讲的一个男主人公啊，他天天跟这个 AI 聊，就像他女朋友一样，他会深度的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每时每刻都在跟他聊天，但最后呢，他可能结局就不是很好，他可能完全的迷失了自我的很多决策力，那么所以就像曹老师所言，我们应该有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同时呢，一定要再强调的一下子就是 AI 只是工具，甚至有的工具它一味讨好你，千万不要被它所迷惑所影响，它有的时候带引号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3: 现阶段呢，我们说我们希望这个 AI 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真的随着 AI 不断的发展
1: 进化，
3: 这不有人讲吗，这个硅基人类会代替碳基人类吗？这是，所以现在在它发展的初始阶段，该做的规则、该立的边界，我们就要弄好的。
1: 对的，
2: 是的。
1: 最近呢，还有一个反常的现象在发生啊，说在一众甜水霸占的夏日冰柜直播间里，一款酸涩到第一口咽不下去的野果饮料成了大家的消暑新宠。那么在东方甄选直播间，一款刺梨原汁累计售出超4427万瓶，销售额突破2.44亿元，稳居东方甄选自营品前5名。那么购买它的用户呢，从2023年的 3.5 万增加到158万，好评率超过 99%。
2: 它也算是一个反转啊，之前这个刺梨汁好像卖的不好，大家都接受不了啊。那一瓶酸涩到难以下咽的这个野果汁凭什么火了？现在的消费者啊，夏天选饮料，可能不再看这个饮料是不是甜啊，是不是凉。这个东方甄选产品经理陈景观察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仔细研究配料表，拒绝复杂添加。刺梨原汁的配料表里面就只有刺梨，每瓶维生素 C 含量相当于22个柠檬，这 正好击中了当下消费者对干净配方和 VC 补充的双重需求。那这种不讨好味蕾啊，只尊重成分的做法，反而是赢得了消费者挑剔的心啊。
3: 一瓶难喝的饮料火了，背后呢可以说是消费者对自己喝进去什么越来越较真了。
2: 嗯，
3: 当冰柜里的甜水不再是唯一选择，当难喝但真实也能赢得复购，消费者的嘴正在重新的定义好喝这样一个标准。
1: 是的，两瓶康师傅茉莉蜜茶摆在一起，你或许很难一眼看出它们有什么不同。瓶身同样印着茉莉花，包装配色和产品名称几乎一致。一瓶呢是线下商超常见的500毫升装，售价2.3块，另一瓶来自零食量饭店好想来，售价呢只便宜了1毛钱，容量却缩减到了468毫升。
2: 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看起来更便宜的零食店的版本啊，实际上少了32毫升。那按照单位容量来计算呢，500

0: 毫升的商超版本，每毫升价格反而低约 2.1%， 所以消费者感觉自己捡了个便宜啊，买到的这个饮料便宜了，但拿到手的却可能只是一瓶不易察觉的缩水款。对此呢，好想来方面也是对记者回应说啊，好想来门店售卖多规格商品，货架均标注信息。468毫升的康师傅茉莉清茶属于品牌和上游供应商合作的特供商品。
1: 是的，不只是这一款产品，近期有饮料、薯片、饼干等因品牌推出标注零食渠道限定的专属产品引发争议。那这些商品的外包装和商超标准款几乎一致，但是净含量要比标品更少。还有一种情况是单品标价看似更低，折算单位容量或容量单价反而更贵。这样的销售套路被消费者吐槽渠道特供缩水款产品，制造低价假象。
0: 对，就像我们网友留言就说，便宜之所以便宜是在于它缩水了。这个2022年以来呢，零食量贩头部品牌通过加盟模式啊，快速扩张，头部品牌的门店数量都已经超过了20000家。在如此密集的门店网络之下呢，需要持续有竞争力的单品引流。而从品牌商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要稳住商超传统渠道价格体系，另一方面呢，要给零食量贩渠道更低供货价来维持门店竞争力，最终呢，只能通过缩减规格平衡成本。
2: 消费者在零食量贩店看到的往往都是这种更低的单件价格，却未必能在第一时间注意到这个商品容量也同步缩水了，甚至可能出现包装外观近似、规格差异不明显、按克计算但是呢它却不便宜的这种情况。当渠道和品牌把这个复杂的利益平衡隐藏在不同规格背后，辨别真实价格的成本便被转嫁给了消费者。小聪明图一时之力，大买卖就得有大格局。这个厂商也好，商家也好，你给消费者做局下套，早晚有一天会被发现。双方这个消费者和厂家之间缺少了信任，那品牌被无视、被忽略，也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 还是给一些品牌包括商家提了一个醒啊，就别忽悠我们。
2: 别搞小聪明，
1: 哎，别搞小动作。
0: 消费者也是眼明心亮的。
1: 别搞小动作啊。再来看一个动作啊，近年来国产三蹦子的话题屡屡登上热搜。最近呢，一则国产三蹦子佛得角热卖的网帖再度引发关注。据发帖用户说，自家是生产定制三轮车的厂家，长期销往海外，非洲主要销售地之一，佛得角的客户也不少，许多客户还专门要求保留倒车请注意，请注意倒车中文语音啊，他们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对，那记者调查发现啊，中国品牌的三轮车呢，在佛得角的确颇受欢迎啊。中国博主称呢，佛得角街上很多这个中国产的三蹦子。那中国生产的三轮车呢，也是佛得角重要的民间交通工具。在佛得角球星沃金尼亚这个老家圣维森特岛上，这种车还排队去搭载游客。
1: 对，中国三轮车在迅速的圈粉啊，不光是流量追捧，而是它确实有高性价比还实用啊。而且我们看到一个数据，2025年1到12月三轮摩托车产销分别是达到了279万和280万，同比增长 9.73% 和 9.75%。 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那么最近呢，市面上出现了一些号称能吸入的植物饮料或者本草雾化器这样的新奇玩意儿，外表炫酷，口味香甜，甚至跟玩具摆在一起售卖。更有甚者啊，还有一些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产品悄悄逼近年轻人的生活，里面竟然掺入了兽用的麻醉药。这些打着所谓高科技新潮旗号的产品到底是什么，有哪些危害，当前控制吸烟面临哪些新挑战，怎么让青少年拒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支秀毅教授。支教授你好。
4: 好，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支教授，就是每天啊您在临床一线与肺部疾病肺癌打交道，最近在门诊或者是这个日常生活中，您有没有注意到这种打着植物饮料旗号的其实就是新型电子烟，对吧？就是您看到当时这些新闻报道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种有一定火味香料啊，这些化合物化学物组成的电子烟其实已经有10多年的这种历史了。我呢很早的接触

0: 这样的公司，他们还当时就认为啊，这种果味电子烟，什么尼古丁啊，然后降低危害啊，其实呢肯定是不对的啊。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还是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多次啊明确，啊电子烟也是烟草制品，作为新的形式出现的啊，也是最近有了新媒体以后。然后通过各种那种所谓的新媒的宣传，又把电子烟配上了很多很多漂亮的外衣啊，这种果味儿的啊，这种所谓的吸入饮料也好，其实都是烟草制品。我们所担心的就是在临床上，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手伸到了青少年的队列中来，啊，让很多青少年误认为这个不是烟草制品。啊，很时尚，很时髦，很酷啊！所以不断去引诱青少年去接近这样的带有引号的烟草制品，火味的电子烟，无论它怎么去包装，它的本质就是一个电子烟啊，果味也好啊，其他的味道也好啊。这我也是刚从美国回来，我也看到美国的电子烟也是花样百出啊，甚至把一些大麻都揉到了这个电子烟的成分中，所以我认为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也希望我们的通过这样的节目，让我们更多的民众，然后揭开电子烟欺骗人们百姓的一个面纱啊，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远离烟草，特别是让我们青少年能够更早的认识到这种电子烟果味电子烟的危害，能够拒抽第一支电子烟。
1: 无论是几年前我们曝光过的这种像奶茶杯一样的电子烟，还是现在它甚至说是植物饮料，还用本草这样看似很无害的字样，但其实它都是新型的电子烟，只是不停的变种。但是呢，它的这个名头和面纱一照，年轻人会觉得这些本草雾化或者能吸入的饮料没有烟草味儿啊，还吸出来甚至是水果味儿，香香的，那这就不是烟，对身体无害。相信这完全是错误的。从科学和医学的角度来看，那这些雾化器它的工作原理和本质到底是什么？
0: 就是电子烟，就是通过一个动力的推动系统，然后把这个尼古丁通过那个烟叫烟弹，啊，然后通过雾化的形式吸入到吸食者的气管，然后到肺中，影响整个这个全身血管系统的健康。所以这个机理就是通过雾化的那种形式。一开始呢，五花八门的这种电子烟中，不仅仅有果味的。啊，有各种植物的，甚至更有甚者，还用打着中药保健的这种旗号，说你看我这中药一通过这种吸食电子烟的方式吸进去，你还能保护肺健康啊，所以可以说这个电子烟的制造公司以各种名义，然后呢去引诱各个阶层的人们百姓啊去走进电子烟，吸食电子烟，所以这样的电子烟现在看来。啊，就跟像30年前全世界烟草公司推出的低焦油烟一样，啊，现在30、40年过去了，啊，低焦油并不等于低危害。我想，随着电子烟上市的时间的不断延长，针对电子烟带来健康危害的证据也会越来越多，啊，因为我们知道吸食传统卷烟还有个吸烟指数，每天吸烟多少支。连续吸烟多少年啊，是很多重大慢性疾病的致病因素、高危因素。我想，随着电子烟的不断的这种推出也好各种花样也好，肯定会吸食电子烟的人群也好，他的吸食的年龄，就是你所谓的吸烟年数也好随着它的不断延长，更多的健康数据都会出来。那现在呢，正在目前。啊，针对肺部健康啊，针对肺癌呀、啊，针对一些脑血管疾病啊，都在做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但针对心血管的研究已经出台啊，已经就是报告，肯定对心血管系统有明确的致病因素，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医务人员在进行我们临床研究的同时，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 联合我们的教育部门的老师们、教育工作者啊，我们由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媒体工作者共同努力啊，把这个无论什么形式的电子烟都给它解剖的一清二楚。火味的也好，中药的也好，含尼古丁的也好，不含尼古丁的也好啊，这些化学合成的这种烟弹肯定会对健康带来危害。所以我们也希望啊，更多的烟草商和这个电子烟的生产商应该对得起我们的职业良心，别把这样的一个电子烟去伸向青少年。如果你是成年的烟民啊，有一定的成瘾性啊，不管什么借口也好啊，它肯定是有它的市场的，否则烟草公司它也不会去推动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不要把这样的一个产品伸向我们青少年，那是整个我们国家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啊，所以让更多的青少年啊远离电子烟。
1: 是的，其实在这里啊也不算赘述，就是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我国有关部门早已经明确了，就是电子烟类的产品它是有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呢是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的。其实现在这些有各种伪装的，无论是本草雾化还是果味的，很多它标注都是二类医疗器械，它都没有纳入电子烟的统一管理，一般呢都是在网络上大家通过一些社交软件等等在线去购买的，那其实其中的成分就比较成疑。那么国家早就明令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调味电子烟，那这些商家为了制造出这种水果味啊、甜味啊等等，它可能在这个烟弹烟液当中添加了哪些化学物质，那这些化学物质被加热雾化之后吸入到肺部，那又会产生怎样的不良反应呢？
0: 的确啊，他们就是知道了我们国家有法律啊，有规定，有行业管理的监管啊，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烟草专卖局共同发的啊，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青少年兜售电子烟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啊。那既然有了这样的决定，就有相关的，无论是城管部门啊，还是我们烟草专卖局的主管部门，都对电子烟啊给予了更多的监督，同时对违反这样的通知规定的进行处罚。那他这些生产制造商，他肯定要从另外一个途径，还要去占领这个市场，推广它的产品，所以这些里面含的很多都是化学合成物啊，有些是含尼古丁的，那肯定就有尼古丁了。所谓的这些非尼古丁的电子烟，它有几十种啊，是他们有的研究就讲有近百种的有害物质、有毒物质啊，这样合成的这些化学物，如果长时间一吸，就对啊吸食者的，无论是直通道的鼻腔、口腔、气管、支气管、肺泡组织产生健康危害，和化学合物的沉淀累积，最终导致疾病。那另外，它还可以通过心肺的这种循环气体交换系统流向全身。随着吸食时间的延长，这些有害的化学物啊，就会不断的影响我们的血管内皮，影响我们的气管、支气管啊、细支气管和肺泡组织。所以我也希望啊，我们通过我们的研究啊，要把这样的一个危害要讲给我们的百姓，讲给我们的老师啊，讲给我们的家长，特别是家里有烟民的这样的家庭，如果家长也吸食电子烟，也抽卷烟，那就会影响孩子们、未成年人啊对电子烟的认知啊，也会开始是好奇，然后是尝试，最后就成为时尚啊。如果有尼古丁的电子烟，它就会成瘾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应该予以给它揭露。第二呢，我们也抨击啊，无论是我们的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媒体工作者，我们希望能携起手来啊，让我们的家长认知。让我们的老师去在课堂上讲解，让我们的医务人员的科普节目中能够包含，最终让我们更多的青少年认知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认知这个电子烟对健康带来的危害。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存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记者初日。
3: 其实尼古丁会成瘾，有致癌风险，大家都比较了解。那支教授，其实您是胸外科和肺癌诊疗方面的专家了，人体的肺部结构您也科普过，既精密又脆弱。那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这个化学物质当中啊，它可能有丙二醇啊、甘油以及各种不明香精的气溶胶。

0: 它长期进入肺泡，对于我们的呼吸道啊、肺部的细胞会造成什么样的物理或者是化学的损伤呢？你可以从医学上给我们科普一下。
1: 的确啊，这个电子烟中以苯二醇为代表的啊，这种有害的化合物啊，以一种气溶胶的方式，会粘附在我们气管、支气管的啊黏膜上。如果时间长了，那就会影响这些上皮的正常的代谢，影响它发挥一个这个气体交换啊、血液循环交换的这种功能。带这种电子胶的方式，还能封闭那些细小的毛细的支气管和血管啊，最终和我们导致啊它所血液提供的啊器官的功能的变化啊，最终还是一个健康的危害。所以我认为啊，这种以这种苯二醇为代表的啊这种有毒有害的化合物，在以气溶胶的方式啊，这种不断的刺激影响我们的气管、支气管、肺泡支气管，影响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啊，带来很多跟吸烟相关的疾病。可以说，传统卷烟能带来的疾病，电子烟都能够影响。这一点，我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告知我们身边的电子烟的使用者啊，能够警惕啊，阻止我们未成年人、青少年接触电子烟。
0: 那就像您一直科普和强调的，青少年一定要拒吸第一支电子烟。更有甚者，那最近新闻曝光，一些不法分子将麻醉类的药物或者是涉毒的一些东西加入了电子烟当中。那么有一些青少年吸食了这种含有麻醉剂或者是涉毒成分的叫上头电子烟，可以说就是堕入深渊，这种伤害和影响就更大了。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
1: 本来这种果味香烟、果味电子烟，还有相关的尼古丁、非尼古丁的电子烟，就已经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那现在已经这些电子烟的制造商开始用更能够让人成瘾、让人依赖啊，给人导入误区的一些有害的有毒物质啊，然后添加到电子烟的成分中啊，所以这就是更为可怕，而且呢，影响危害人的人群也会更大。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啊国际的一个肿瘤大会演讲的专家介绍和他们的美国媒体介绍，现在美国的电子烟啊都已经让大麻能够就是很公开的能进入到市场中来，通过以电子烟的方式。我们中国也有啊，已经不仅仅是果味的和尼古丁类和非尼古丁的化学物了。它现在开始有了这些，无论是从麻醉学啊，甚至到现在到了接近大麻成分的这种成分，也融入到这个电子烟的队伍中来。那你想想，如果人们以前还以为可能里边就是有尼古丁，避免了传统卷烟中除了尼古丁以外的几十种的致病致癌因素啊，说是作为戒烟的一个步骤，可现在这不是了。非尼古丁的以苯二醇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化合物就肯定是有害健康。你再加上这些麻醉类的包括类似
0: 成瘾性的
1: 大麻成分，那肯定会让更多的吸食电子烟的人群他就依赖了。你最后你是想戒，你也意识到它不健康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依赖了，生理上已经依赖了，所以呢，反而继续吸食含有这些成分的电子烟，那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抵抗力的下降，随着吸食电子烟的烟龄的延长，那肯定会给每一个吸食者带来更大的健康危害。
0: 对，这已经不是这个烟草的管理序列了，这甚至是一种涉毒的问题。我看前段时间在禁毒领域啊，一些警察也做了这种上头电子烟的相关提示，这是毒品。那就提到一个大家的误区，就觉得电子烟是一个戒烟的过渡产品，然后甚至它的致癌性很低，或者说不致癌。但其实医学界目前对电子烟的致癌性有怎样的共识呢？
1: 因为电子烟上到市场上来也就十几年的历史，传统卷烟我们看到它的健康危害，也要每天吸过超过20支，连续超过20年以

0: 上，啊，所以现在超过20年以上的入组的西式垫底的人群的研究正在进行中啊，特别是针对肺癌和癌症啊，我们这些研究正在进行中，也正是由于我们正在进行中，还没有这些特别的研究数据啊去出来，来去证明电别啊跟癌症的发生啊跟其他重大慢性疾病的发生有肯定的数据和明确的证据，所以这些烟草制造商、电子烟的生产厂商才开始这样啊，无论是粉饰宣传、虚假宣传，还有以各种各样的那个入境，能够把这个电子烟能够他们的带有引号的要做大做强，做到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认为，目前烟草的制品的管理已经不仅仅是烟草专卖局。也不是我们的卫生部门，像药监部门、公安部门，针对不断这种抬头的，开始有这种毒品性质的这种，电子烟，就跟以前30年前的摇头丸一样，应该引起我们整个各级政府的重视，引起我们相关监管部门的重视，同时要进行市场的监管，同时要加大惩罚力度，加大曝光力度，这样呢才能更好的、更快的遏制住这种电子烟的这种宣传呀、推广的这种势头。
1: 是的，那还要请您再给我们讲一讲，就为什么青少年他更容易成为这些新型电子烟的猎物？那从生理发育，无论是他们的大脑，还有肺部的这个发育情况，未成年人吸食电子烟的危害，为什么比成年人更大？
0: 因为我们很早就强调过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而烟草对健康的危害不像病毒，不像细菌，不是个急性的一个疾病，它是一个慢性产生的一个过程，无论是你吸烟20年、30年，它的对带来明显的器官的改变、疾病的发生是有一定滞后性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吸食者吸食的年龄越年轻，无论是传统卷烟还是电子烟，还是这种所谓的植物雾化剂，你吸食的越早，那你患病的几率你就越早，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如果从青少年开始就开始接触烟草制品的话，那他40-50岁，就成为这些烟草制品带来健康危害的一个亲力亲为者，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能够更早的认识烟草制品对健康的危害，然后不去接触电子烟产品，不去吸食电子烟。我们特别希望行业的监管部门，应该负起责任来，把目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这些电子烟的生产厂家、销售厂家，我们一定要进行处罚、曝光，这样可能能使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健康的成长。那另外一个角度，青少年。他的身体呀、器官呀，都在进行生长发育期间。如果在整个器官的成熟发展过程中，你就开始受到这种致病因素的影响，它是影响他一生的健康。我们实现伟大的中华梦，我们的寄托于下一代呀，还有下下一代。如果他们更早的开始，从中小学开始吸食电子烟，在未成年阶段接触电子烟，那你想想，到了中青年时期，甚至中年时期，就开始患上相关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你想想，哪有健康的未来呀？所以我希望从现在要加大对这方面的一些，整治也好，宣传也好，和我们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我们要携手来做好这项工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1: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2: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3: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4: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5: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 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9: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8: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0: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8: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1: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8: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2: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3: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4: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5: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4: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6: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4: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兵表示，
17: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0: 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3: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2: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4: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6: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5: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7: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5: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6: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运，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8: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2: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2: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2: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3: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零50股。中国中冶称， 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军方当地时间21号晚表示，已开始对伊朗进行最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一旦美军攻击伊朗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和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海运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也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0%

0: 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烽火扑金山，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不然是一幅让你沉醉的山水画卷，我想你必须整个心都陶醉了。感情也是一样的，双方都互相欣赏，就会沉浸在无限的幸福快乐之中。

是一种欣赏，而不是占有和改造。其实呢，这道理很简单，当你欣赏一件艺术珍品的时候，当你在聆听一节美妙乐曲的时候，或者一篇优美的文章，

周深在参加好歌曲的时候呢，谦逊地说，我来这里其实是想让导师帮我听一下我是不是能够唱歌。黯然离场之后的周深，从观众视线里短暂消失之后，或许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如今的周深每每开口都可以喜提热搜。他更加是以天籁之音证明自身，甚至很多人说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当然这不重要，后来周深登上了歌手舞台，留下了11首佳作，首首精彩又经典，甚至来自日本的歌姬米西亚都惊叹，周深的声音是天上下来的一样，干净空灵，纯粹透亮，是绝大多数人在听完周深唱歌之后的感受。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有人说呢是慈禧墓中的随葬品，因为她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人一死也要把这东西带走。也有人说这颗白菜是光绪皇帝瑾妃的陪嫁之物，因为当年啊出自紫禁城的永和宫，正是瑾妃的居所。这翠玉白菜呢，寓意着清白，象征着新娘子的纯洁。菜叶上啊，还雕着一个中丝虫，俗称纺织娘，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蝈蝈还有蝗虫，寓意着呢叫多子多孙。在当时价值啊就是1000万两白银。那么这颗翠玉白菜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呀说一说这颗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就用一种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根据这本书当中介绍啊，翠玉白菜呢本来是珍妃的陪嫁，后来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城，慈禧让人把珍妃给扔井里了，酿成了惨剧，结果这翠玉白菜就归了瑾妃了。到了慈禧、光绪相继谢世，这瑾妃了不得了，升格成了太妃，还成了溥仪的首席母亲。您看看，这跟溥仪之间的矛盾就算是打下了伏笔。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0: 去之后，瑾妃念念不忘。他小肚鸡肠啊，尽管身子宽，但是里边膛十分狭窄，容不下小皇帝跟自己顶嘴，那心里别提多堵得慌了。时间长了，什么事儿都能慢慢的从记忆里淡出去。但就是那阵子，因为这件事儿，搞得他这身体一直不好。四五十岁的年纪了，可能更年期提前了，贴身的大夫又让自己给开了，于是瑾妃他得了一场病。打那时候起，瑾妃的病就一直没好过，身子老是那么虚着。等再过些年，他肥胖的弊病到了中年以后就开始凸显了，出虚汗，见天就出虚汗，懒，不爱动，就爱在床上躺着。后来瑾妃永和宫里出了档子怪事，惹得宫里私下议论的很多。一连好多天，只要是到了天黑以后，约么傍晚时分，有人能看见宫墙上边一排宫女经过，隐隐约约的，似有似无，如幽魂一般。但是时间极短，就一瞬间，马上就没。可能是有人觉得自己眼花了，出现了错觉。但是你受得了这种事儿半夜发生在你卧室里吗？就算是错觉，那也受不了啊。瑾妃不是每天都觉得身子乏吗？她睡觉就比一般人早，搁现在的钟点来说，七点来钟就黑灯睡觉了。可是就在婢女给瑾妃吹灯的时候，瑾妃恍恍惚惚就听见有个女子啜泣之声。循声望去，她看见一个女子身着淡青色绸的长旗袍，脚底下是普通的墨绿色缎鞋，看得还特别的真切。再往脸上看，吓了瑾妃一大跳。五官模模糊糊，是一团光晕，但是那脸型的轮廓，瑾妃不可能不认得，那便是自己的亲妹妹甄妃的外形。那啜泣的声音，如果细听，则是在喊着什么：“皇帝，来世再报恩呐！”这一类的话。他可不知道这甄妃在被人投下井里的时候全是喊的这句话。而那一套旗袍缎鞋的行头，也就是崔玉贵当时把甄妃从北三所领出来的时候甄妃刚换上的衣服。瑾妃叫丫鬟静静的听，能听见什么声音吗？丫鬟说听不见。能看见什么人影吗？丫鬟说看不见。这瑾妃就更害怕了，那怎么就我一人能看得见呢？难不成闹鬼了？不应该呀，这十多年了，我没再想过死去的妹妹呀，咱可是冤有头债有主啊。好妹妹，有冤屈可千万别拿你亲姐姐下手啊，你该找谁找谁去。瑾妃这么一折腾，紫禁城里嚷嚷动了，说一到晚上天擦黑的时候，东六宫不能靠近，里边闹鬼。一而再再而三，永和宫的半夜，瑾妃看着自己这位阴魂不散的妹妹老在烛光灯火之上跟自己玩皮影戏，精神真有点崩溃的意思了。最后瑾妃请道人来到永和宫内自己的卧室，看看到底是什么污秽之物使自己中了邪。那道爷拿着八卦念着诀，指了指墙东北犄角的多宝阁。瑾妃一看，那儿有什么呀？这不就是平生一点收藏吗？没什么邪乎的呀。多宝阁上摆着明洪武年间的釉里红、嘉万青花红绿彩的碗、皇上御赐的珐琅器、景仁宫里的那颗翡翠白菜。翡翠白菜，不会就是他吧？这时候就看瑾妃脸上滋滋的往外冒冷汗，这么些年这颗白菜可就在我屋里放着呢，日夜都能瞅见它，莫不是那甄妃的魂魄附在了白菜上？ 听说这人遭横死之后，魂魄无法并入六道，无法进入轮回，只能在世间四处飘荡，或者找一个什么东西临时附上，等到夜晚阳气衰竭、阴气上升的时候再出来游走。这甄妃被人推入了井里，便是属于横死的一类。莫非锦妃不敢想了，她越想越觉得瘆得慌。道爷说了，您可以把这白菜从屋里移走，这东西不在了，甄妃的魂魄自然就不在这屋里了。可锦妃她舍不得呀，明明知道白菜原来是甄妃的东西，自己落井下石给霸占来了，说起来对不住妹妹，但是现在眼睁睁要把这心爱之物拿走，这嗨，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你要钱要命啊。打发走了道人，他自己这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要不要请走这颗白菜呢？要，每天晚上都能看见甄妃在眼巴前飘来飘去的，我就算胆儿大点儿，就当看电影了。可是那哭声确实让人心里毛得慌，后脊梁汗毛都已经一根一根的了。不要，这白菜是我千辛万苦才得来的，临了临了他又出了我这永和宫的门了，无论说什么也于心不甘呢。就在当天晚上，锦妃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颗玉白菜，俩手攥着被窝角，手心里全是汗，被单已经被湿透了，他脑门子上也都是汗珠，旁边有个丫鬟给拿手巾板直展着。主子，看您现在，要不您就把那东西挪走吧，别因为这个您再真有个什么好胆儿的。丫鬟也是出于关切，别算了，我没事儿，再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就这么着，他锦妃想了一宿，第二天宫里传出消息来了，端康皇太妃莫死了。
1: 咱们下半集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精神处于衰弱状态的瑾妃，由于抵抗力下降，中秋节后感风寒，因医治不及而加重，死于中秋节后第五天。临终前伴随着高烧，导致神志恍惚，说了些世人不解的胡话，传讲出去以后，就成了紫禁城灵异事件的理论基础。包括现在我们也老说故宫晚上有灵异事件发生，多半是瑾妃这精神衰弱给影响的，就他最后老煽乎这个，结果大伙儿一传十，十传百，都相信了。上次我有一个成都的朋友，一个小姑娘，她就让我拉着她五点来钟上故宫去。我问她干嘛五点钟去呀，她告诉我想看灵异事件。我心说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没事你看他干嘛呀。而且就瑾妃临终的这状态，我越感觉越像欧冶尼葛朗台他老爹临死那会儿。当然了，可能没他那么夸张，但是已经略有点神似了。翠玉白菜就一直搁在永和宫里没被动过，因为没人敢动。原来这白菜在珍妃的景仁宫里，后来珍妃死了，瑾妃把白菜搬到了自己

0: 屋里。刚过中秋节，他自己的生日，哎，他也死了。根据传言，就是中邪了。看来尽管玉白菜象征着清白，但是这里头的妖魔邪祟可多了，谁都不敢碰。直到有一天，不搬动他实在不行了，要不然的话，整个故宫里的宝贝就一样也见不着了。那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33年。我们打算将故宫里所有的文物做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故宫上下地毯式搜索，所有值钱的玩意儿一件不留，通通装走，莫让国之瑰宝毁于战火，更不能落入日寇之手。永和宫的翠玉白菜不干净，胡说八道，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破除迷信，相信科学，不要搞封建的唯心主义那一套。新民主主义革命者举着拳头高喊，于是工作人员毅然决然地把白菜搬走了。有意思的是，就是这帮破除迷信的人，等到五批故宫国宝兵分三路绕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有惊无险，平安顺利地分别回到了北京、南京和台北的博物馆中的时候，你采访他们，他们回答古物有灵啊，反正怎么说都是他们有理。文物迁台，翠玉白菜也就跟着走了。当年故宫的工作人员进了永和宫之后，看见这颗翠玉白菜，差点让当年瑾妃给气乐了。这瑾妃也太逗了，她是生怕这翠玉白菜孤零零的体现不出它是个宝贝，还专门找了一个掐丝珐琅盆，把白菜给种在这盆里了，另外还在边上又象征性的插了两颗灵芝草。最关键的是，这三样东西谁都不挨着谁，世人都骂瑾妃这傻娘们懂不懂得欣赏，什么叫审美眼光啊？这颗大白菜能跟灵芝搁一块去吗？赶紧把白菜从盆里给挖出来，上水管上给冲干净了，重新找了一个基座，也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那个样。当年余光中老先生为了赞颂玉白菜的高洁，还特地的赋诗一首，以抒发自己对于翠玉白菜深深的爱慕之情。前身是缅甸或云南的顽石，被怎样敏感的巧腕，用怎样深刻的雕刀，一刀刀挑金剔骨，从灰石玉矿的牢里解救了出来，被瑾妃的仙指爱抚得更加细腻，被观众艳羡的眼神灯下聚焦一代又一代，愈宠愈亮，通体流畅，含蓄着内敛的光，一翠一白，你已不在，仅仅是一块玉。一颗菜，只因当日那巧匠接你出来，却自己将惊魂梗梗投生在玉胚的深处，不让时光紧迫的追捕，凡艺术莫非是弄假成真，弄假成真比真的更真，否则那许许的蛛丝为何至今还执迷不醒，还抱着油脆的新鲜不肯下来，或许他就是玉匠投胎。
1: 夜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有关翠玉白菜的故事就给您讲完了，但是啊，有关这件国宝的谜团并没有完全揭开。节目一开始我跟您说了，还有人说这件翠玉白菜啊是慈禧的随葬品，并且说的呢，哎，也是有鼻子有眼的。根据《爱月轩笔记》 慈禧太后陪葬品当中有一颗大型的翡翠白菜，绿叶白心儿，菜梗上呢还刻着一只啊振翅的蝈蝈，另外呢还有两只红白相间的马蜂。这颗举世绝品的翠玉白菜啊不知去向了。1928年爆发了震惊国际的慈禧陵寝盗墓案，当年7月，孙殿英率部荷枪实弹进入了清东陵，用炸药炸开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寝，陪葬宝物是洗劫了一空。据后来人啊猜测，这件翠玉白菜就是清东陵啊慈禧棺椁当中的东西。孙殿英因为盗墓一事泄露，四处打点送礼，翠玉白菜被送给了蒋介石，之后呢被带到了台湾。正是由于东陵盗宝，为这件翡翠玉白菜又蒙上了一层更为神秘的面纱。当然啊，传说当中慈禧太后确实也有一颗翠玉白菜，而围绕着那颗翠玉白菜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小时候啊，看到爸爸工作很辛苦，我就在心里暗下决心，等我长大了，一定不工作。大家好，我是小时候不懂事儿，现在正努力工作的朝天椒晴瑞。
3: 昨天晚上啊，我打开一本小说，哎，我就纳闷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小说呢？男主身高1米92，女主身高1米58。剧情是，微风吹过，女主的发梢扫过男主的脸颊，女主的发梢还扫过男主的脸颊，那就是八级台风啊。大家好，我是不太理解现在网络文学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有一个男的第一次啊被女朋友带回家见父母，就特别紧张，女朋友就宽慰他说，
2: 不用紧张，就跟回自己家一样不就行了吗。
3: 哎，到了女朋友家门口了，女朋友又对他一番心理调试啊，
2: 别紧张啊，你就当回自己家一样，把我爸妈当你爸妈。
3: 然后门一开，女朋友的爸妈热情地迎了上来，
4: 哎，回来了回来了。
3: 这男的赶紧说，爸妈我回来了，这是我女朋友。
2: 有个老师啊，在小学三年级代课呢，起立的时候呢，有个同学不小心把桌子砰的一下砰了一声响，那老师听了不高兴了，就问下头的，
3: 是谁把桌子碰响的？
2: 报告老师。那个学生战战兢兢地站起来，是无意中碰到的。
3: 无意中碰到的？谁是无意中？无意中给我站起来。同学聚会，有个同学啊来敬酒，同一桌的好几个都说开车来的不能喝酒。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一会儿还得去给别人谈那一个亿大项目呢，我不能喝酒。
3: 不好意思啊，我等会儿还要开车呢，开车不能喝酒，就我那100万的车。
2: 不好意思啊，我等会儿还要跟我那两个儿子接晚自习呢，对，我儿子啊，就重点学校那两个，哎呀真是全年级前十啊，俩都在前十，
3: 个个都在晒，好像我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一样。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来我这一桌敬酒，敬我的时候我是这么说的，不好意思，我有3套房不能喝酒。
2: 哎，什么意思 啊，有房多就不能喝酒了？
3: 不是，你说我喝多了以后我不知道我回哪一套啊。媳妇怀孕以后啊，买了不少 CD， 有音乐的，有英语的，有给宝宝进行胎教的，忙得不亦乐乎。我就不是很理解，我就劝他，我觉得呀，你还是好好休息休息吧，等咱宝宝长大以后，你再给他报兴趣班也不迟啊。
2: 那不一样啊。
3: 那怎么不一样啊？
2: 最起码现在咱宝宝不能。

0: 逃课呀。
1: 昨天啊，去店里准备买个小摩托，哎，有一部外形啊酷炫的这个小摩托车呀，吸引了我的目光。我就问老板：“老板，这车多少钱？”“
0: 一万二。”“
1: 一万二！”我心中惊叹不已，电动车都那么贵了，脱口而出说了一句：“六六六六。”当时看见啊，老板一脸肉疼的样子。
0: 六六六六不行，六八零零怎么样啊？我只能这个价了啊，这个价我都不赚钱了。
1: 有一天啊，小女孩问她妈妈：“
2: 妈妈，为什么你这么美，我这么丑？”
1: 当时妈妈是这么回答的：“
3: 孩子，因为你还小，还没到可以化妆拉双眼皮的年纪呀。”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6: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据说啊，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坚持21天就可以了。那么，戒掉一个习惯呢？戒掉手机，戒掉拖拉，戒掉熬夜，戒掉奶茶，戒掉每次有问题就选择逃避的个性，戒掉每次孤单时就想起的那个人。你尝试了无数次，却一直带着这些习惯前行，戒不掉，是为什么呢？是真的戒不掉吗？还是你根本就没有下定决心让习惯离开你的生活？答案只有你自己知道。接下来就有请街头有才华的路人们回答一下他们的戒不掉，开启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9: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0: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7: 起晚了，
8: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0: 好嘞。
11: 习惯吧，就是会比较少喝那些奶茶呀，吃那些炸鸡呀，那些油炸食品。
12: 我每天坚持运动，然后每个季度坚持出去旅行，对，然后每天听歌1个小时，基本上每天都在做吧。
11: 习惯了，就是做事比较拖延一点，就是不到紧急的情况下就不会干了。其实。就是比较懒惰一点吧，应该算是。
13: 我有一个戒不掉的习惯，那就是咬手指。对，很喜欢咬手指，虽然自己做了指甲，然后就会把那个假指甲给抠掉，然后再咬。之前初中的时候，我还记得买过那种苦甲水，就是那种苦瓜的味道，涂在手上，其实咬一下，哇，苦的我要喝一瓶水，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咬。这可能就是一个咬手指的习惯吧，我觉得应该。有一些人会跟我有一样的习惯，
14: 就是说我这个人不是有洁癖啊，但是还是比较注重卫生的。如果我没有洗澡，我不会坐在我自己的床上。
15: 戒不掉，就是，应该算是糖吧。就有一段时间我挺胖的，那个时候戒了半年的糖就没有碰过。然后到了过年，家里摆了的满满的一盘糖，最后还是憋不住了，然后就都吃掉了。
16: 我喜欢打游戏，上班的时候也打，总是被抓。最喜欢打那种对手游。
17: 戒不掉的，确定的话应该赖床。我一般如果是提前有事的话，比如说我7点钟我要出去，可能我会把闹钟我们可能会定在6点钟，赖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吧。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回测。
2: 其实啊，公园的香薰角就是中老年人的一种娱乐活动，类似于咱们年轻人玩的什么宠物小精灵，相互把自己养了多年的精灵拿出来比试一番，如果碰到有意思的还相互组合一下。大家好，我是妈妈养了30年的乖仔仔孙辣椒正好。
1: 今天啊，有人让我帮他代写情书，我呢就教会了他一句话，你就这么写，你写，亲爱的，万一再也见不到你了该怎么办？其实这辈子啊，除了你我还有其他选择，真的，比如我可以选择一辈子单身。你好，我是没啥恋爱经验但是道理一箩筐的朝天椒秦瑞。今天我坐地铁去采访，我就坐在座位上吧，戴着耳机听歌。旁边一帅哥就问我，
2: 哎，美女啊，你听的是热爱105度的你吧？
1: 我震惊了，哎呀，我耳机声音这么大啊。
2: 不，我是通过你踩我脚的节奏感觉出来的，就是这个节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哎呀妈呀，说到我这双脚，真的是一双开车的好脚。开车的时候啊，那踩油门下脚快准狠，当初在学车的时候，那我可是驾校里响当当的人物。
1: 你当然有名了，你撞了驾校的一面墙、两棵树、三个围栏、四个立柱。
0: 怎么你还在押韵呢？
1: 跟大家说啊，秦瑞如今能开车上路，真是经历了9981难呢。
0: 哎，
1: 我是说我经历了81难。
0: 啊，你啊？
1: 啊，那天我有空嘛，我就陪这个秦瑞去开车，学开车。我坐在副驾驶，然后对面呢来了辆车，秦瑞有点措手不及啊，于是大声就喊呐：“踩刹车，踩刹车！”可是这车速啊，并没有慢下来呀、啊。我立刻就喊：“踩油门，踩油门！”终于，这个车呀，慢慢停下来了。
0: 我那会还分不清刹车跟油门啊，
1: 后来终于分清楚了
0: 啊！
1: 又有一天我有空陪秦瑞学开车，我呢还坐副驾驶。
0: 你挺有空啊你！
1: 突然前面有滩水，我赶紧喊：“前面有水坑，水坑！”他坐在驾驶位啊，抬起了双脚，朋友们，
0: 哎、我心血！
1: 有你这么开车的吗？
0: 我这不还在学吗？
1: 又有一天，
0: 你有空陪我学开车？
1: 不，那天我没空。
0: 没空，没空，你说什么说？
1: 那不敢有空啊。这个故事是听你教练跟我说的。
0: 哦，我教练说什么了？
1: 说你倒车入库的时候啊，就看到一个车子啊，就挡住了那个车位，就车库的位置
0: 啊。
1: 然后你就探头出去了，对吧？
0: 啊。
1: 你对那车怎么喊的？你记得吧？
0: 我喊什么呀？
1: 喂，麻烦把车挪一挪。你可以进的，你非得进那个干嘛呢？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每次都停中间那个，换个位置我停不进去呀。
1: 啊，等于说你以后去商场买东西，那你也顺便买个私人车位呗。
0: 后来啊，我的驾驶技术真是算是顺利出师了。上路之后我才知道，其实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男女各不同，开车心好累。
0: 路上的司机啊分三种啊，
1: 新司机、老司机、女司机。
0: 不是，你是旧观念了，不应该用性别来划分。什么意思啊？女司机怎么了？女司机一样能开车技术好，习惯好、
1: 啊、那是一定的
0: 啊。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男女开车啊还是有些风格和习惯上的不同。
1: 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一下男人和女人开车的区别。男人开车，与副驾驶座上的女人生气的时候踩油门。
0: 女人开车，与副驾驶座上的男人生气的时候踩刹车。
1: 男人开车违法了会和交警啊哎呀辩解两句。
0: 女人开车是违法，会打电话跟老公吵上两句。
1: 男人开车等红灯，跟着倒计时，就是那种 DJ 的感觉。5 4 3 2 1 Let's go。
0: 女人等红灯啊，会对着化妆镜描眉画眼一番。
1: 男人开车，车里的工具少不了，各种各样的什么油啊、水啊，一定得备齐才出门。
0: 女人开车，车内的装饰缺不得，千姿百态，熊啊、猫啊，一定得多点。
1: 男人开车，只要性能好，什么黑白灰蓝红，咱不在乎。
0: 女人开车，只要车漂亮，跑得多快多慢，我不在乎。
1: 男人开车，车出点毛病，先停下来，别再搞出点什么事儿来，对吧？
0: 女人开车，车有了毛病，只想坚持开回家，交给另一半就不再管了。好了，其实学开车并不难啊，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要学会消除紧张的情绪，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做好心理准备，相信自己就 OK 了。
1: 熟能生巧嘛，练多了自然就会了。让我们给新手上路的朋友多一份宽容和耐心吧。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女朋友买了个新衣服，你就使劲儿的夸，千万不要说她眼光不行，不然她又要重买。
7: 说的对呀，广而告之。
6: 对什么对呀？买得好再多买几件，逻辑就是这样的。
7: 说的对呀，然后他又买一件。
6: 女朋友跟我说，
7: 我们宿舍有一个室友啊，一点都不爱干净，什么床头啊、椅子上啊，都是他的衣服、裤子、袜子啊，什么帽子、丝巾堆成了山。什么时候才知道去洗啊？ 哎呦，你看我就不一样，我换下的衣服绝对不会堆到什么旁边不管，我都是马上就去洗。
6: 我就伸着大拇指夸他勤快，结果人家反驳道，
7: 哎呀，勤快什么呀，还不是因为我衣服少。
6: 如果人类身上的每个器官都可以用语言来交流，那么他们每天的对话是怎么样的呢？
3: 逛超市中，眼睛
6: 前方发现大米，
3: 大脑
8: 各部门协力向大米前进，
3: 身体各个器官
8: 收到
7: 收到
9: 收到，
3: 腿
6: 已到达，
3: 大脑
8: 现在把手插进抓一把，
3: 手
6: What？
3: 大脑
8: 快抓。

0: 地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玉山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召开，7月21日，玉山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建章立制与全面整改一体贯通融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经得起检验的扎实成效。县委书记于红雷主持并讲话，市委学习教育第三督导组组长杨文彪，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列席旁听工作组有关同志例会指导，詹长远、汪源、张长青、于文强、朱明善、卜庆明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出席集体学习会。会上，县委常委同志围绕建章立制、全面整改、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深思想认识。当前，整改整治已进入冲刺攻坚的关键阶段，要坚决克服过关思想，坚决克服松劲心态，坚决克服观望心理，确保整改责任不空转，任务不落空。要进一步加速整改整治，严把实现关，严把质量关，严把审核关，真正把整改成效体现到发展实效、民生实事和作风转变上，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要进一步加强建章立制，围绕问题发生的根源和规律，健全完善科学决策机制，健全完善政绩考核机制，健全完善干部选育管用机制，注重各项制度之间的衔接配套，加强制度出台后的监督检查，切实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要进一步加压责任落实，做到责任不断、标准不降、压力不减，强化督促指导、调研督导，及时发现问题，现场推动整改，以建章立制、全面整改的实际成效，推动玉山155各项工作行稳致远。韩庆云夜查消防安全。7月20日晚，县领导韩庆云率检查组到县城居民小区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排查整治夜间隐蔽性、高风险消防安全隐患，对现场排查发现的问题当场交办整改，切实消除夜间消防安全风险。在金山首府小区，检查组重点核查高层楼栋楼道安全出口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夜间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问题，细致检查架空层充电区防火分隔、消防器材配备、车辆私自改装电路等安全隐患。针对小区沿街餐饮、便民小店等酒小场所，检查组逐一查看防盗栅栏未预留逃生口、疏散通道堆放杂物、防火门未闭合、应急照明失效等问题，现场明确了整改实现。韩庆云强调，夜间是消防安全管控薄弱时段，要压实夜间巡查值守责任，加大楼道、沿街商铺夜间巡检频次，要强化夜间联合督查，常态化整治电动自行车、消防通道、逃生设施等重点隐患，广泛开展居民夜间防火宣传，健全夜间安全管控长效机制，切实筑牢辖区群众夜间安全防护屏障。跨越4000公里的玉山情缘，两位新疆老板

0: 为何在此扎根。炎炎夏日，酷热难耐，玉山县七里街江西优质农产品专馆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游客，将玉山的土特产火热捧出圈。7月19日上午，记者在该馆看到，来自广州的游客林女士正仔细核对她回购的50瓶灵湖豆腐乳。而在柜台旁，两个操着新疆口音的中年男子张天义和武帆正俯身查看刚从村民家里收购来的野生葛粉。张天义和武帆是这家店的投资合伙人，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他们为何跨越4000公里从新疆来到玉山，做起了玉山土味的买卖？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商业迁徙，而是一场关于玉山情怀与玉山味觉的双向奔赴。故事要从几个月前说起。今年40岁的张天义在新疆做了20年食品供应链的生意。今年4月，他来玉山看望在这里考察游玩的弟弟武帆，这是他第一次踏上玉山的土地。来玉山后，感觉满眼都是山清水秀，空气里是湿润的草木香，一下子燃起了对玉山热爱的本能。当天在玉山，当他尝到那一口入口即化的灵湖豆腐乳，看到农户手里那些因无包装而滞销的野生葛粉时，他忽然感慨地问，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平常店里难得见到？一个念头油然而生，何不开一家土特产店，让这些好吃的土味真正走出乡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他的想法与玉山县滨西街道李泽斌一拍即合。今年30多岁的李泽斌早些年在新疆打工，和张天义、武帆成为了老朋友。武帆擅长品牌运营，在他看来，上饶的土特产质优，但养在深闺人未识。经过筹措酝酿，今年6月，这家汇集了100多种上饶土特产的专馆在玉山县七里街开业。这里的土特产可谓琳琅满目，玉山紫湖山茶油、四股桥菜籽油、婺源黄菊、盐山拌粉。针对游客，他们推出了精致便携的家庭旅行装。在经营过程中，他们注重服务当地群众，切实帮助解决村民土特产滞销难题。不久前，一位四股桥的村民就通过该馆卖出了60斤葛粉，逢人就夸该店好样的。开业仅1个多月，该农产品馆销售形势特好，远超预期。张天义和武帆为自己不远千里来玉创业充满了成就感。做农产品要有情怀，做农业利润薄，投入大，但在玉山这是值得做，因为玉山生态好，玉山的农产品有优秀特质，只要用心用情就能做好。张天义信心满满地说，目前玉山这家店已经投入了70多万元，下一步他们将在2楼打造直播间，线上线下同步运营。谈及对玉山的印象，张天义告诉记者，前几天他的爱人来玉山探亲，感受到这里的人文生态环境，直呼太美了，萌生了想在玉山定居的念头。2026年上饶市省级水稻2种示范项目现场观摩会在玉山顺利举办。近日，2026年上饶市省级水稻区域性2种展示示范项目现场观摩会在六都乡六都村水稻示范基地举行。市农业农村局总经济师戴志良、各县市区种业负责人、农技专家、种植大户及种子经销商共80余人参会观摩。这次示范基地总面积200亩，分早晚稻对比试验区与大田展示区，集中展示11个早稻、14个晚稻优质稻种。工作人员依托田间实景，详细讲解各水稻品种的长势特征、丰产能力、抗病抗倒伏、耐温适配性等核心优势，普及标准化田间布局与科学化管护种植模式。观摩结束后，召开了专题技术培训会，参会人员围绕2种筛选、绿色病虫防治、高效栽培等内容交流研讨，农技专家现场解答种植生产难题。观摩会搭建了高效的种业技术交流平台，精准筛选出适配上饶本地水土气候条件的优质稻种，为全县乃至全市稳定粮食产能、推进水稻产业提质增效夯实技术基础。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 化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听众，
2: 全宇宙仅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1: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
9: 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是张帆，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资深的业内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
1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嗯，这个谢老师提到古装剧啊，有很多话要跟大家分享。您如果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像我一样这个小白的各种问题，我们也可以跟谢老师来交流一下。
14: 对，
13: 问问谢老师关于这个幕后的很多问题。其实你要说这个拍古装剧，我那脑子里面好多那个古装剧的一些小问题。你比如说啊，他们说那个古装剧啊，听说那个群众演员啊，这个拍古装剧都是穿，你看他们都是那个什么街头的路人啊，还包括那个门口那个守卫啊，什么军队的那个将士啊，这些人说古装剧那个拍起来比那个现代剧要累得多呀，那个服装啊。包括他们要穿那种就古人的古装嘛，穿那种衣服，说那种衣服啊都特别的味儿，特别的不好。这些其实都是我在平常看很多那个视频的时候，他很多人聊到说这个在比如说横店啊影视城拍那个古装剧都会问到的很多小问题。有人还说在这个横店要是有这个古装剧要拍的话，你可以每天挣多少钱，你去当这群众演员。当然我们今天说到古装剧呢，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的问题。这个宇宙尘埃说最近完整的一部古装剧，你看他说这个最近啊，你都不敢相信，他说最近完整看的一部古装剧还是琅琊榜。
14: 哦，
13: 都多少年过去了，对这一部念念不忘。
14: 对，多说一句啊，就是第一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剧呢，它都是迎合观众，没有办法，它要挣钱嘛。就是他要考虑市场嘛，就是哎呀，我这热度多少了，三万了，过一万了，哎呀，不行了，这电视台不那个和这个视频网站，他要加钱了。有的呢，就是哎呀，我这就是拍的特别考究，每一个台词每一个表演都特别好，但是呢，我又不能乱改，我就得是这样的，他的热度呢又没有那么高。这是两种不同现状的这种古装。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有的一些戏拍完了以后，过五年过十年过十五年，观众还会再来看，
13: 热度还在
14: 有的一个拍完啊，上周播的事儿，这周就忘了，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呢，我觉得像琅琊榜这样的一些好剧，正午阳光拍的或者是几大厂拍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的。要看，我也推荐观众看呢，还是要看一些能够学到东西的，而且是能沉下来看的能品的一些古装剧。
13: 而你说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说学东西吧，我觉得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如果你能顺手学点东西，那当然好了。
14: 对，
13: 如果不是的话，赏金悦目非常重要。
14: 对，
13: 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古装剧，很多原因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古装剧集的这种迷恋程度，是因为我们对于古装、对于扮相、对于这个古人的生活、对于历史都有着难以割舍的这种情节，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古装呢，它确实它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性，这个它可以创造很多你今天你现实当中无法去体会的、无法体验的东西。
14: 对，
13: 那么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小的时候，你看一讲故事就是。

0: 啊，古时候怎么样？哎，这个就是决定了你对于故事你是怎么定义的，就很久很久以前，浪浪而共，
1: 对，
0: 是吧？
1: 他好写，好表述。打比方说，哎，他俩打不过了，让这人飞起来，会武侠，
0: 这现实里面不可能存在，
1: 哎，不可能，武侠还整不了的时候，让他神话，对不对？让他太上老君的徒弟，
0: 实在不行了，让他再穿越一下，
1: 哎，对，然后实在不行，让他变成妖，那个天池里边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是有想象力，
0: 它的变化比较多，
1: 变化比较大，比较有意思，所以呢，观众也比较喜欢看吧。
0: 好，我们再来看看朋友的这个评价啊。宇宙尘埃还有一个说法，他说就是架空历史剧太多了。
1: 对，
0: 架空历史剧太多了，他说他不怎么喜欢。
1: 我呢也反感这样的一个剧，就是胡说八道，就是串来串去串来串去，你一会儿说像宋，又这东西又不像宋的，又是名又不像，这都不像。
0: 这一点啊，就是我了解的或者我浅显的认识吧，我听别人说，这个编剧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有的要需要架空，好说服，就是或者说好避免一些东西。就是避免什么呢？比如说避免你挑刺儿嘛，你老说我这个我拍明代，这不像明代，明代的故事把某一个人物改成这个人不是人，这个鬼不是鬼了。那么我如果做一个架空的话，我把有些历史人物把它做一个集合，做一个嫁接，做一个转换，这样的话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挑的可能性。
1: 你说的吧，就是他是这个把他给包裹住的一个理由，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0: 哦，这里面还有问题。
1: 对，他就是还是比较糙了一点，对历史不够，积淀不够深，对这个人文，对民俗，对这些历史上的这些东西他了解的容易。
0: 你想说没文化是吧？
1: 我就是想说这个意思。他就有一次我跟一个编剧还有一个导演就在那掰着，他说他就是两个人的感情故事，你管他放到哪儿呢？你管他拿什么碗吃饭呢？反正我觉得
0: 你就没法辩论下去，
1: 没法辩论了。当然，反正是看完了也就这样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古装剧。
0: 其实我们就说架空啊，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事。我就举一个例子说明。
1: 对，
0: 那你们觉得《琅琊榜》是什么？
1: 对
0: 不对？没有明确。
1: 对。
0: 告诉你，
1: 对
0: 对吧？它是一个就是虚构，但是呢，它是有史实基础的一些东西。
1: 对，就是你有的时候，这个古装剧，它确确实实，它要写历史人物，它会容易对上号。对上号了以后，就容易是胡说八道，对不对？
0: 容易失真，
1: 容易失真，观众呢就会把这个的就会提出批评，或者说是相关管理部门就会弄它，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是想展现古代历史的剧和古代历史的文化，相应的把它串起来，而不是完全就是才子佳人，你也讲一点传统文化，这个把它捋一捋前后，或者是墙上挂把刀，最后一集枪响了还是怎么着了，你也得把它顺明白了啊，人物也顺明白，顺的合理，先从人物个性，然后再到事件，再到整个的顺明白，
0: 你起码能说得通，说得圆，
1: 你自己也能
0: 自圆其说，
1: 自圆其说，然后你再拿出来给观众看，我觉得也行。就像《琅琊榜》虽然是架空历史，在后期最近这七八年，大部分的古装剧都是架空历史的，
0: 对，
1: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就是有的剧能经得起推敲的，或者说是如果说特别比较写实，根据历史这个书来，或者是这些历史人物改的，他就直接包括你刚才说的大明，对不对？显微镜下的大明，他就直接用了大明了，那我觉得这些都还算可以。如果你是才子佳人或者是其他的，你一会儿是宋一会儿是明，拿的东西也不对，然后戴的头饰都不对，这些东西都不对了，那我觉得对观众也是一种影响。
0: 所以反过来说，其实有些剧为什么在这些年里面火，你比方说他们提到知否的时候，他们一说到这个剧，他们就会说到这个剧的服化道非常好，
1: 对，
0: 他们就会说到他的考究，
1: 对，
0: 他们会对应博物馆当中他们看到的那些文物，
1: 对，
0: 那些饰品，
1: 对，
0: 那么一一可以找到它的源头，包括他们的那个像投壶文化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反映出来他对于这段历史，你要讲这个故事啊，你说我放在什么背景，你连那个背景都不太知道，你连个背景的知识你都不太掌握，你写这个东西写了半天，你等于就是在，这不是架空啊，这就是胡说八道。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也许一天再相逢。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就像《知否知否》一样，
2: 《
1: 知否知否》演的他这个整个吃饭的那种仪表，或者是那种规矩，或者是盘子，或者吃的那些东西，哎，那就至少你要像那个朝代嘛，你不能，大家就。
2: 这又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就是唐代的这个妆容
1: 啊，
2: 很多人说啊，有一些剧里这个妆容让人不忍直视，就是他们觉得会，哎呀，这太难看了。我觉得这杨贵妃她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杨贵妃，不管是杨贵妃也好，还是唐代这个侍女也好，其实这个唐代眉毛，你知道这个眉毛，它是很短的那种画法，对吧？
1: 对啊，
2: 然后呢，那个嘴唇，它包括它那个整个的脸上那个颜色的表现，其实啊，在如果你今天去翻这个一些史书、一些典籍的话，你会看到，它还是比较的，就是你今天和今天的这个化妆的这种审美是不一样的。
1: 对，
2: 那么到底是尊重当时的那个样子来做人物的造型，做剧里面的人物造型，还是说你今天都要画成那种柳叶眉是吧，都要画成那种薄薄的嘴唇，都要那个眼睛细长细长，不一定啊。每个朝代他们说几百年，这个大家对于美的这种一个定义，一个美的标准，它就是要变化的。
1: 对，
2: 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好多人原来看，比方说看这个大明宫词，或者是看一些唐代的这个为背景的一些剧集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说，哎呀，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太丑了，这个。
1: 对对，我觉得现在的古装剧呢，我们上次跟造型老师呢，我们也探讨过，这个就是有的呢，它完完全全就是他的这个故事和他这个要讲的这个事情，他就是按照历史走的，那我觉得还是要往历史遵循的稍微多一点。打个比方说他架空了，是架空了，或者说是家族里面的什么事情，或者宅门这个恩怨或者其他的，他主要是以情感和其他的方式为主的，那你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一定的调整，或者是按照我们当代的这个人的审美做一定的调整，我觉得呢就是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根据你的这个戏的题材不一样。你要是按照历史人物那么走过来的，能对上号的，那你就不能胡说八道。但是如果是才子佳人，你要讲究美学，但是又能够兼顾到一点，打比方说知否知否，那吃饭盘子碟子那就是得那样的，按照宋的那种方式来走嘛。那我觉得是可以做一定的调整，也可以原套原的。
2: 对，你说到这儿，我还是想起来我刚才说那个，就如果说造型的话，我想起来有一部，都不是一部了，一个系列，就是狄仁杰那个系列的电影。狄仁杰那个系列电影，你发现午后的扮演者，刘嘉玲。
1: 刘嘉玲。

0: 刘嘉玲其实那个妆，她就是有一点按照那个就是古代的画像上来做。她那个看起来啊，你就今天觉得你说哎呦还没有刘嘉玲老师本人漂亮是吧？嗯、但是她确实是符合了当时化妆的那个样子。
1: 对，
0: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就是在不同的年代里面，他们对于尤其是美女。他那个定义啊，如果说他是什么样什么样的样子，他并不一定就是我们想象。我们今天其实审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所以今天我们再拿今天这种唯一性来要求某一些历史剧集的话，我觉得这就有失公允了。
1: 对，
0: 对吧？
1: 咱呢也不是说就是改了不好，也不是说这不改就一定好。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遵循，
0: 对，
1: 或者说有一定的逻辑，
0: 对，对
1: 得通了，要不然的话。没意思嘛，
0: 还是那句话，你要说服你自己，
1: 对，然后你才能说服其他观众。
0: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啊，这是刚才说了这个时代背景嘛，有一些剧集它真的它没有那么明确的告诉你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但是你可以从它的服化道完全可以判断出来。如果你有一定这样的认识历史的基础的话，真的你会很沉浸其中，你会很享受。
1: 嗯，
0: 这首歌是淮水竹亭，
1: 哦，
0: 淮水竹亭里面周深给他唱那首片尾曲，名字叫曼陀。

0: 好，这是一首周深的《曼陀》，周深真是不得了啊！这个很多剧集，尤其古装剧，还有动画片，周深唱的这个主题曲是最多的吧？
1: 对，就是能够现在给电视剧唱主题曲的，其实没有多少个，也是歌坛比较火的。所以像周深这样的唱的歌呢，说明这个剧组还是不错的。
0: 他也请得起，就是钱花得起。
1: 请得起。第二呢，也是周深他能看得上这个剧，然后才能够这样。
0: 还是他们，我觉得他另外一种就是他。嗓音当中，或者说他的风格，他的那种飘渺的一种唯美的东西，它符合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古典或者说一种传统文化的，它结合的好，
1: 能把观众带进去，
0: 对，
1: 能把
0: 代入感很强。刚才听到的是《淮水竹亭》，《淮水竹亭》呢，多说一句，就是刚才跟谢老师也聊，《淮水竹亭》应该是在他其实并没有那么明确嘛，他说他是什么朝代，人家没有特别多的这样的强调，几乎他还是一个，因为他是那个。叫什么红，那个原著叫什么？
1: 狐妖
0: 小红线，对，狐妖小红线，他改编，所以他其实是那样的一个作品。但是，请注意，他对于古典文化的这种，可以说是尊重也好，还是他对于他的一种表达也好，很明确，他是以宋代美学为基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从他的服装、道具、化妆，包括他当中的竹林的意境。啊，这个淮水竹亭其实这四个字就已经代表了很多我们指向的那样一个意境。这个东西我觉得中国人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叫天赋吧。我觉得你从一个词语，从一个画面，从一段乐曲，从一点点的一个音符当中表达的东西，都可以明确的把你带回到某一个时代里。
1: 对，
0: 就中国人有这个，因为你骨子里有这个东西。
1: 对，所以这类题材像淮水竹亭，它还是这个很用心的。
0: 很用心。谢谢谢老师今天跟我们来说说古装剧背后的故事啊。感谢各位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2003年江美琪发行了自己的首张翻唱专辑 Melody， 其中就用民谣的方式去演绎五月天的摇滚成名曲拥抱。
2: 脱下朝日的假面，奔向梦

和五月天的原版的拥抱有些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虽然后面后半段也加入到了一些轻摇滚的元素进去，但我很喜欢小美的这个拥抱，里面她是把一种默默欣赏这孤傲般的蔷薇的

高歌和品尝孤独酒的滋味都唱了进去。而说到翻唱呢，我还有一首很喜欢的翻唱作品，就是张志成的《快乐》。其实本身的这首歌是他的原创，但是他在其中加入到了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的唱段，也是希望把这种快乐和所有人一起分享。

爱你让我认识了快乐，他带我上了难得的一课。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如果有心爱的人两个人一起去分享快乐的场景，这可能就是在所有的这个生活当中最甜蜜的一个瞬间吧。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方炯斌在自己的《坏人情歌》翻唱专辑当中和弦子合作翻唱了李玟的《暗示》。

0: 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熟悉的节奏，熟悉的音乐，芒果音乐榜，小汉来继续问候。其实周传雄的声音我一直都觉得是属于老天赏饭吃的美好，而他的创作才华呢，更是给大家带来过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跟着小刚老师去到美丽的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去感受属于我们的翡冷翠。

翡冷翠是徐志摩笔下给佛罗伦萨取的名字，佛罗伦萨被誉为建筑的艺术天堂，和你最爱的人漫步在亚平宁。

半岛，这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呢？在这段旅程当中，你遇见了谁，又有过怎样的对白？其实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你一定会跟着唱，这也是孙燕姿《遇见》。

这是漫画家吉米的经典作品改编成的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当时也成为了很多大街小巷当中传唱甚广的一首作品了。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啊，在歌词里面唱的那样子，每个人都在等待，等待着那个拿着爱的号码牌的人出现在你面前。所以不要担心，总有一天谜底也会解开。漫画家吉米的作品呢，其实除了这一部之外，还有一部《地下铁》也被改编成了同名的电影，讲述的是一对盲人的情侣在面对城市灾难来临的时候惺惺相惜的故事。主演是梁朝伟和杨千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而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地下铁》，也是由姚谦为他填词的一首作品。

好音乐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乐小哈。歌曲来自于电视剧的插曲，听到前奏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很熟悉，因为这是由唐田作词，马静作曲，岑宁儿演唱的这首《追光者》。

优美抒情的追光者是细腻的表达了情感，唐甜的填词呢总是很能好的抓住那些关于梦想的影子。而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他同样是在影视剧当中让很多人熟悉他，在各个角色当中他都是游刃有余的去拿捏，但就是因为在电影《驴得水》当中的一个唱段，同样认识到了这个很会唱歌的任素汐。

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歌曲啊，让你一听到就能根据到歌词想到那些画面。比如说由许嵩词曲创作的《燕归巢》，它的歌词还有曲调都是非常的考究的，有古典的文学的意境和神韵，而在编曲上还融入了像琵琶、木笛等等音乐的元素，搭配上张杰还有张靓颖他们两个的这种嗓音啊，把那种游子的思乡之情打造到了一幅唯美的中国画卷。由张靓颖和张杰的合作演唱这首《燕归巢》，不知道会不会惊艳到你呢？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近些年的音乐综艺真的很多，谁是宝藏歌手当中呢，我就认识到了一位歌手叫于嘉韵。个子不高，外形条件不算突出的于嘉韵，却有一把特别迷人的好嗓子。而在如今的乐坛呢，似乎歌迷也会更加注重于声音的本质。这首歌由于嘉韵带来的《最好的都给你》。

有部电视剧在央视八套播出，讲的就是一个关于舍得的故事。从大学校园里面开始的故事，到结婚之后的柴米油盐，似乎每一个普通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改变。于是感情里的陪伴就变成了不痛不痒，但内心的悸动反而又变得痛痒起来。电视剧《匆匆的青春》主题曲来自李行亮，《痛痒》。

今天小哈陪伴各位的芒果音乐榜的好音乐时光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的这首歌曲呢，给大家听一首可能又熟悉但是又有点不熟悉的歌曲吧，来自于一位法国的歌手弗雷德带来的《致青春》的法语版。芒果音乐榜再见喽。

0: 2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2: 欢乐
1: 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跟你们说，作为一个资深白领，生活和工作经验对于我来讲就是宝贵的财富。在一个单位里说话做事一定要小心，才能够保证工作和生活都平安。有的时候呢，别人说话还会弦外有音，话里有话，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会辨别真伪。你比方说，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说，
1: 呀，你是不是每天都去健身房啊？
0: 其实他心里在想的是，
1: 那么多闲工夫啊，肯定没有女朋友，笨蛋。
0: 再比如，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
1: 呀，没看出来呀，你吉他弹得真好。
0: 其实他心里想的是，
1: 这上大学的时候肯定没少挂科吧，不务正业。
0: 而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
1: 呀，这么年轻就去过这么多国家徒步旅行啊，你真够棒的。
0: 那他心里其实想的是，
1: 切，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游手好闲。
0: 而如果有人突然跟你这么说，
1: 真羡慕你，这么小就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你真是年轻有为。
0: 其实他心里想的是，
1: 肯定是个苦出身嘛。
0: 而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
1: 呀，你这车真干净，哎，你天天都洗车吧？
0: 那他其实心里面想的是，
1: 看你穷样，连个地下车库都租不起吧。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练家子，我从4岁开始就习武了，6岁就可以单手做俯卧撑了，9岁就能倒八垂杨柳了，12岁的时候我的力气就比李元霸还大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最终才成就了我今天的辉煌。那就先说到这儿吧，不跟你们聊了啊！眼看着工地上又运来了一车砖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时间啊，它是条河，
1: 悄然流逝。
0: 回忆呢，它是场雨，
1: 临时心情。
0: 寂寞呢，它是朵云，
1: 遮挡了阳光。
0: 这感情的世界里啊，总会有些烦恼，始终相伴左右。
1: 当然也总有些喜事儿，乐得我们那是
0: 前仰后合。
1: 这悲喜之间，正是那些平凡的日升月落，
0: 做大海里最坚强的泡沫，亦或是把生活过成如诗的短歌。
1: 欢乐正前方每天都会和您一起聊聊，
0: 聊聊我们忙碌的工作，
1: 聊聊我们沸腾的生活。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潇又得跟您讲故事。要说说我们那个特自恋的节目编辑

0: 莹莹哈，最近吧，我们发现莹莹自恋这毛病是越来越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吧，最近这天是越来越热了，所以莹莹呢又给自己置办了一大堆新行头、新衣、新帽，再加上新护肤品，这让我们莹莹的膨胀系数都能选点爆表喽。
1: 不过还是要有人给莹莹泼泼冷水的。这不，上个星期莹莹去了一趟她姐家，让她那小外甥女儿连续攻击了好几次，我们莹莹那自恋的毛病才算是有所收敛，这也让我们无比欣慰。蜡炬成灰泪始干。
0: 话说这天我们编辑莹莹吧，刚到她姐姐家，就看她那非常可爱的小外甥女儿吧，在家里一顿哭闹，谁哄都不管用。这时候我们莹莹发好心眼了，她冲上去打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1: 哟，宝贝儿乖啊，别哭了，小姨跟你说啊，这女孩子一哭啊，脸就会变丑的，听见了吗？别哭了啊。
0: 你还别说，这莹莹这招吧还真管用，那小外甥女儿一听这话吧，立刻就不哭了，而且吧眨巴着眼睛开始特别认真地看着我们编辑莹莹，然后一边抽鼻子一边特别真诚地问莹莹：
2: 小姨，那你是不是经常哭啊？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生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自从工作以后啊，接触身边的女性也是为数不少了。我呢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规律。你比方说，怎么样能够分辨出一个女生是一个女汉子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听他们喝水时候的声音就能够分辨得出来。
1: 下面请听萌妹子喝水时的声音。
0: 咕噜咕噜啊。
1: 下面请听女神喝水时的声音。
0: 咕噜咕噜啊。
1: 下面请听女汉子喝水时的声音。
0: 咚咚咚咚咚。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油车族，经过多年的油车生活之后啊，我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在这里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这先跟大家说个简单的吧，现在如果你在高速公路的加油站里加油，而那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在给你开始加油之前，按照流程走到你的车后面，假装看了一眼你的排气管，然后就非常认真地说你的车已经严重积碳了，需要添加一瓶燃油宝来挽救一下，那就请你在那个加油站里放心地加油吧。这一定是一家正规的加油站，因为所有的加油员啊肯定都是经过培训的了。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我们各位说，本人是个中年人，目前呢也进入了中年危机，而照我看来，进入中年危机之后最让我闹心的事就是在网络注册的过程当中，选择自己出生年份的时候需要用鼠标滚动的时间越来越久了。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前两天听新闻里面介绍说，由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进步，到了2045年，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变得可有可无了，成天没事干，不得不靠玩乐来消磨我们自己的时间。要照这个逻辑来看，我现在就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这天，一媒人啊突然问了一个单身狗一个问题。
2: 小刘啊，这次相亲的女孩你觉得怎么样啊？
3: 那个就像很多青春文艺电影里走出来的女主角一样。
2: 哦，那就是美丽清纯呗。
3: 还真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吧，那些女的都是以前的经历非常复杂的那种。话说这天有这么一对搞对象的，这个男的呢突然急不可耐的抓住了自己

0: 女友的手，然后非常郑重其事的对着女孩说道，那什么，你看都三个月了，那个你对我也是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对吧？那个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而就在这个男的话还没说完的时候，他女朋友就轻轻地拨开了他的手，然后非常淡定地对这个男生说道，
1: 嗯，那今天就算是对你最后的考验了，你等一下，我去洗个脸。话说这天，一特纠结的哥们儿在知乎开了一个问题，他问道，
0: 朋友们，我吧有一朋友超速被扣了6分，然后呢他就想用我的驾照来替他扣分，我个人还没买车呢，我在这儿就想问问各位过来人，要是他这样做的话，会对我有什么负面影响呢？
1: 思维缜密的知乎网友是这样回答的，
0: 如果你总是这样帮助他的话，就会增加你的这个兄弟下次超速或是违章的时候正好撞到你的可能性。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4: 欢乐斗牛，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2: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及时雨。
0: 本人是个公司白领。在公司吧工作好多年了也没得到升迁，我就想着吧怎么才能跟领导接近一下呢，让领导看到我的工作也好，让我的生活能够更上一层楼嘛。没成想就在昨天机会就放在我面前了，昨天外头呢下了点小雨，下班的时候领导没带伞，我一看这种情况我就立刻冲过去了，我说小心呐，领导哈，来你看您没带伞没事，我带着把伞呢、啊，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你说这多好个机会，终于能靠近领导了，能够得到领导的关注了。啊，当然了，那要是我开伞的时候再注意点，不这么毛手毛脚的，没把领导的假发直接弹窗户外头去，那就更完美了哈。

0: 小咖正传二，如释重负。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单身狗，搞对象这个事儿简直是愁死我了。还好前两天呢，别人又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昨天去相亲，女孩和我一见面，她居然吐了一地，当时场面太尴尬了。我呢，当时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就半开玩笑地问那个女孩，我就问她，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啊，所以一看见我就吐了呀？啊，一看我这么说吧，那个来跟我相亲的女孩赶紧捂着嘴，非常不好意思地解释了一下。
0: 不是不是，真不是因为你丑，我可能是怀孕了。
1: 当时我一听女孩这么说，我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可算是落了地了，只要不嫌我丑就好。然后我就和那个女孩非常愉快地聊起来了。

0: 笑咖正传三，非你莫属。
1: 本人是一个已婚男性啊，我有一个儿子，今年刚刚上小学，不过非常非常的淘。就在前几天跟人家玩游戏的时候，哎，腿摔骨折了，到医院动了一次手术啊。昨天呢，又到医院去进行二次手术，孩子非常受罪，我呢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陪护啊。今天早上护士们查房，一个护士走到我儿子的床边，然后非常亲切的问我儿子，
0: 诶，小朋友，你又来啦，你想阿姨了没有？
1: 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儿子听到了护士的问话之后，躺在床上竟然坚定地摇了摇头，然后对护士这样说道。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150余件。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介绍，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 210%， 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我国的外贸。近期欧洲高温引起网友对中国家电出口的关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上半年进出口情况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 1079.1 亿元，满足了众多家庭需要，也为全球消费者送去阵阵清凉。
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今年来社会上比较关注的是新三样，也就是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的出口。实际上老三样也就是手机、电脑和家电也持续在稳外贸当中呢发挥重要作用，上半年出口 3609.6 亿元。
1: 我国出口的家电不仅品质在提升，品牌也在升级。在出口家电中，自主品牌已经占到1/4。上半年自主品牌家电出口增长了 21.2%， 其中自主品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出口都保持了两位数增长。
3: 欧洲高温带火中国清凉家电出口，这波行情绝非单纯靠天吃饭的红利。这些年来，中国家电产业扎实的钻研和积累，为中国企业吃到这波红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值得关注的是，智能化赋予我国家电产品更高附加值，自主品牌出口占比达1/4，上半年增速超过20%，跳出了早年低价代工的这种老路，靠品质升级、品牌突围筑牢的硬实力，为中国家电穿越市场波动带来了底气。
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了40%。那上半年呢，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是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
1: 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不仅规模大，而且品类多。从竞技体育来看，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轻量化的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智能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可以说已经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
2: 本届世界杯当中，中国制造，这里说的是智慧的智啊，核心呢是智能化技术，眼下已经深度渗透到了本届世界杯的方方面面。联想部署超过 1.7 万台服务器和工作站，转播时延呢压缩到了5秒内，海信电视呢进驻视频裁判中心，为精准判罚提供依据。
1: 那么此外呢，发布会上提到的官方用球全都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搭载了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这个智能球胆呢，同样来自中国，由江苏淮安的顶奇运动负责制造。
3: 赛场背后的中国制造深入嵌入赛事的核心环节，那除了咱们的国家队以外，中国企业呢不甘做赛事的旁观者，他们勇敢地成为判罚转播核心流程的技术支撑者，从代工配套到核心技术入场，这正是中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升级的缩影。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那国有银行推出高息存款产品的话题刷屏了。那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四大国有银行都发布公告说不存在这类产品，警惕虚假宣传。
1: 近期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 5.25% 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 5% 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
2: 在某社交平台上打着国有银行存款旗号的产品宣传帖子是层出不穷，这个话术高度雷同啊。不过呢，记者发现啊，这一内容最后却是保险储蓄产品，并且呢需要本人跑一趟香港。另一条类似的帖子呢则更加直接，最终产品呢都指向香港保险产品。
1: 所以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类通过社交媒体引流的行为实质上属于非法商业保险业务。保险业作为特许经营行业，无论是在内地还是香港都受到严格的合规监管。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通过这类渠道购买的保单潜藏多重风险，包括可能遭遇虚假保单、底层投资标的不存在不确定性、保单反佣行为涉嫌违法，并可能导致保单失效。总之，跨境

0: 维权难度大，一旦发生纠纷，投资者很可能面临血本无归的局面。
1: 今年以来呢，不少中小银行多次下调存款利率。此前存款利率较高的不少农商行、村镇银行长期限存款利率已经跌破了 2%。 在这种情况下，储户就需要调整心态，接受低利率成为常态化的这种现实，主动调低投资的收益预期，不要固守传统的储蓄高收益的这样一个思维。同时呢，消费者要牢记正规金融产品的收益与风险始终正相关，对远超合理水平的回报要保持高度警惕。
2: 嗯，海南要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这意味着海南呢即将成为我国第一个告别燃油车销售的省份。那海南为什么率先确定禁售燃油车？有哪些有利条件？其他地方会跟进吗？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做了解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施全泽的报道。
3: 早在2018年，海南就宣布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全岛使用新能源汽车。2019年3月，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率先提出了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成为全国首个将所有细分领域车辆清洁能源目标写明的省份。2022年8月，该目标也被写进了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2026年3月，海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再次确认，历经七年的酝酿，政策正式落地。
4: 这政策释放了海南积极发展整个新能源车产业链的一些想法，作为一个风光的自贸岛，与内地环境完全不同，所以海南希望走出来自己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消费环境和发展之路。
3: 一直以来，海南不单独收取高速公路通行费，而是将路网运维成本折算为车辆通行附加费内嵌于成品油售价中，每升汽油需含 1.05 元车辆通行附加费。正是这种特殊的油价机制，让海南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新能源汽车。
4: 我们看到海南去年的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今年达到 70% 左右，全国来看相对领先的，因为它高速公路不收费，全放到油价里去，所以消费者更乐意去买电动车，享受高速公路不收费的优势。
3: 崔东树也特别强调，禁售不等于禁行，公众无需过度解读。
4: 禁售跟禁价完全两码事，只是来说海南的本地的经销商不能够卖这个车，你燃油车该跑跑，该用用，然后原有的车辆不受任何的一个限制，所以禁售燃油车的话，理论来说只是海南的这个经销商不能卖这个车而已，并不是对燃油车有任何的限制。
3: 正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经济和能源环境，海南成为了全国首个禁燃省份。对于其他省份是否能跟进禁燃，崔东树表示，全国大范围落地仍需时间和配套成熟条件，海南作为封关的自贸岛，其特殊条件决定了禁燃模式难以简单复制到内地省份。
4: 海南的特色的价格环境、消费环境完全不同的，在世界范围之内，石油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资源，大家还是希望石油资源的一个使用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如果汽车不用石油的话，那其他行业的石油应用的话，就面临着产业链的一个断裂的风险。所以我们现在要从产业链的总体安全角度去做各种能源的平衡。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最近呢，头部 AI 大厂都在紧急整改，豆包千问集体下架部分智能体功能，因为强监管已然来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落地实施。
2: 那监管为什么要瞄准 AI 拟人化陪伴呢？这个 AI 拟人化陪伴啊，通过极致共情，催生情感依赖，讨好式回应，认知误导，搭建出一个现实世界不存在的完美虚拟关系。那这种深度的情感绑定啊，很容易影响未成年人、老年人和脆弱人群。
1: 那么对于未成年人，监管的初衷是保卫大脑，杜绝成瘾。新规规定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对于成年人，防护重点之一是色情，而暧昧与色情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国内此前已有 AI 陪伴产品涉黄获刑的案例。
2: 那监管并不是要一刀切的来切断这情感连接，限制 AI 技术发展，而是守住人机边界，防止情感混淆，保护人类在人机互动当中的主体地位。但是这里也藏着整个行业最尖锐的矛盾啊！研究显示，未来3到5年，这个 AI 陪伴是千亿级别的赛道。
1: 用户体验好的产品会通过多模态、多场景、现实介入，降低情感建立门槛，采取双人共养、共建世界等形式提升亲密度。然而，这些恰恰最值得警惕，可能会违反新规中的防止过度依赖的规定，甚至很多用户会自主的突破合规限制，比如说使用拼音替代敏感词。
2: AI 陪伴呢，它不同于这个传统游戏的定制化剧本啊，每个用户的对话都是实时生成的，千人千面，没有任何两个用户会拿到完全一致的内容，所以说这也让治理难度要比传统内容高了一个量级。
1: 是的，新规要求具备过度依赖风险预警、情感边界引导等能力，涉及心理甚至医学判断，普通 AI 公司不具备专业的心理诊断和危机干预能力。
2: 对于情绪困扰的用户，尤其是缺乏现实支持的青少年， AI 陪伴呢是重要的心理抚慰渠道。如果平台强行监控、生硬打断，不仅会让用户失去情绪出口，还会引发信任崩塌，甚至加剧用户的孤独感和情绪问题。
3: 真的，人的这个心理啊、情感本来就是一件十分复杂的这样一个系统，现在又加入了 AI 的陪伴，这些问题，这对人类来讲绝对是需要一个认真思考、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要划清这个它的边界。AI 呢，可以说是人类科技的一个成果，它呢，只能说对于人类来讲，它只能是一个工具，用好了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如果用不好的话，它会严重的干扰我们的正常的交往，需要认真严肃的对待它。
2: 对，双刃剑啊。
1: 我之前看一个电影叫《Her》。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说过，他讲的就是特别接近我们现在的一种处境，讲的一个男主人公啊，他天天跟这个 AI 聊，就像他女朋友一样，他会深度的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每时每刻都在跟他聊天，但最后呢，他可能结局就不是很好，他可能完全的迷失了自我的很多决策力，那么所以就像曹老师所言，我们应该有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同时呢，一定要再强调的一下子就是 AI 只是工具，甚至有的工具它一味讨好你，千万不要被它所迷惑所影响，它有的时候带引号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3: 现阶段呢，我们说我们希望这个 AI 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真的随着 AI 不断的发展
1: 进化，
3: 这不有人讲吗，这个硅基人类会代替碳基人类吗？这是，所以现在在它发展的初始阶段，该做的规则、该立的边界，我们就要弄好它。
1: 对的，
2: 是的。
1: 最近呢，还有一个反常的现象在发生啊，说在一众甜水霸占的夏日冰柜直播间里，一款酸涩到第一口咽不下去的野果饮料成了大家的消暑新宠。那么在东方甄选直播间，一款刺梨原汁累计售出超4427万瓶，销售额突破2.44亿元，稳居东方甄选自营品前5名。那么购买它的用户呢，从2023年的 3.5 万增加到158万，好评率超过 99%。
2: 它也算是一个反转啊，之前这个刺梨汁好像卖的不好，大家都接受不了啊。那一瓶酸涩到难以下咽的这个野果汁瓶 凭什么火了？现在的消费者啊，夏天选饮料，可能不再看这个饮料是不是甜啊，是不是凉。这个东方甄选产品经理陈锦观察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仔细研究配料表，拒绝复杂添加。次梨原汁的配料表里面就只有次梨，每瓶维生素 C 含量相当于22个柠檬，正好击中了当下消费者对干净配方和 VC 补充的双重需求。那这种不讨好味蕾啊，只尊重成分的做法，反而是赢得了消费者挑剔的心啊。
3: 一瓶难喝的饮料火了，背后呢可以说是消费者对自己喝进去什么越来越较真了。
2: 嗯，
3: 当冰柜里的甜水不再是唯一选择，当难喝但真实也能赢得复购，消费者的嘴正在重新的定义好喝这样一个标准。
1: 是的，两瓶康师傅茉莉蜜茶摆在一起，你或许很难一眼看出它们有什么不同。瓶身同样印着茉莉花，包装配色和产品名称几乎一致。一瓶呢是线下商超常见的500

0: 毫升装，售价2.3元。另一瓶来自零食量饭店好想来，售价呢只便宜了1毛钱，容量却缩减到了468毫升。
1: 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看起来更便宜的零食店的版本啊，实际上少了32毫升。那按照单位容量来计算呢，500毫升的商超版本，每毫升价格反而低约2.1%。所以消费者感觉自己捡了个便宜啊，买到的这个饮料便宜了，但拿到手的却可能只是一瓶不易察觉的缩水款。对此呢，好想来方面也是对记者回应说啊，好想来门店售卖多规格商品，货架均标注信息，468毫升的康师傅茉莉清茶属于品牌和上游供应商合作的特供商品。
0: 是的，不只是这一款产品，近期有饮料、薯片、饼干等因品牌推出标注零食渠道限定的专属产品引发争议。那这些商品的外包装和商超标准款几乎一致，但是净含量要比标品更少。还有一种情况是单品标价看似更低，折算单位容量或容量单价反而更贵。这样的销售套路被消费者吐槽，渠道特供缩水款产品，制造低价假象。
1: 对，就像我们网友留言，就是说便宜之所以便宜是在于它缩水了。这个2022年以来呢，零食量贩头部品牌通过加盟模式啊快速扩张，头部品牌的门店数量都已经超过了20000家。在如此密集的门店网络之下呢，需要持续有竞争力的单品引流。而从品牌商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要稳住商超传统渠道价格体系，另一方面呢要给零食量贩渠道更低供货价来维持门店竞争力，最终呢只能通过缩减规格平衡成本。
2: 消费者在零食量贩店看到的往往都是这种更低的单件价格，却未必能在第一时间注意到这个商品容量也同步缩水了，甚至可能出现包装外观近似、规格差异不明显、按克计算但是呢它却不便宜的这种情况。当渠道和品牌把这个复杂的利益平衡隐藏在不同规格背后，辨别真实价格的成本便被转嫁给了消费者。小聪明图一时之力，大买卖就得有大格局。这个厂商也好，商家也好，你给消费者做局下套，早晚有一天会被发现。双方这个消费者和厂家之间缺少了信任，那品牌被无视、被忽略，也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0: 还是给一些品牌包括商家提了一个醒啊，就别忽悠我们。
2: 别搞小聪明。
0: 别搞小动作。
1: 消费者也是眼明心亮的。
0: 别搞小动作啊。再来看一个动作啊，近年来国产三蹦子的话题屡屡登上热搜。最近呢一则国产三蹦子佛得角热卖的网帖再度引发关注。据发帖用户说，自家是生产定制三轮车的厂家，长期销往海外，非洲主要销售地之一，佛得角的客户也不少。许多客户还专门要求保留倒车请注意，请注意倒车中文语音啊，他们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对，那记者调查发现啊，中国品牌的三轮车呢在佛得角的确颇受欢迎啊。中国博主称呢，佛得角街上很多这个中国产的三蹦子，那中国生产的三轮车呢也是佛得角重要的民间交通工具。在佛得角球星沃金尼亚这个老家圣维森特岛上，这种车还排队去搭载游客。
0: 对，中国三轮车在迅速的圈粉啊，不光是流量追捧，而是它确实有高性价比还实用啊。而且我们看到一个数据，2025年1到12月三轮摩托车产销分别是达到了279万和280万，同比增长 9.73% 和 9.75%。 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近些年来呢，这个网上的互撕事件是层出不穷，我们都会发现在互撕的时候呢，当事双方都会曝光两人的聊天记录来证实一些事情。那微信聊天记录本属于两个人之间的相对有

0: 过这个词，但这个词，但隐私权呢，在法律上规定下来呢，其实是时间并不太长，在当年我们民法通则的时候，民法通则的时候，民法通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来出台的民法通则，上面并没有隐私权的任何的条款。之后呢，在很长的时间之内，虽然没有相应的条款，但一直有侵犯隐私权的案子。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把侵犯隐私权的案子当成了侵犯名誉权的案子。就是你侵犯了我隐私，引起了我人格的评价的下降。那这种情况下，你实际上侵犯了我的名誉权。这是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2009年侵权责任法出台的时候，当时就大家就发现，这个有些情况下，名誉权是包含不了的。这两个还是两个不同的权利。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侵权责任法就规定了隐私权。说我们要保护隐私权，但是隐私权是什么？内部法律没说，所以呢，一直到开始实施的民法典呢，才不但说了我们要保护隐私权，而且把隐私权里包括什么东西也写了下来。所以呢，到这个时候，隐私权呢，它的这个外延和内涵，才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1: 那么具体来说，哪些行为会涉嫌侵犯隐私权？在我们生活当中哪些行为呢？
0: 那我先说一下隐私权的内容。隐私权呢，根据法律规定呢，说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的方式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这个所谓的隐私呢，它大概指着两方面，一方面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这个其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这种刺探呀、侵扰啊、公开啊。另外指的是这个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私密空间，比如说我在我们家客厅，对不对？我在我们家卧室，我的活动你要装一个摄像头去看，那就侵犯了我的隐私权。私密活动，比如说我这个去在哪儿去见谁，这是我私密的活动。私密信息，那比如说依然是这个我给谁发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俩之间的对话。只这个尤其是一些涉及到情感类的，那属于私密信息。那这个情况下也不得公开。所以呢，在这个法律也规定了一些什么一些典型的侵犯隐私权的这种行为。例如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给你打电话，给你发传单。二呢是进入、拍摄、窥视他人住宅、宾馆房间等隐秘空间。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了。对，包括我们这个大家也知道的，就是住店的时候，有的那个房间被人安装了摄像头。那这种情况下就属于这种情况。三呢是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呢是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隐秘部位。五呢是处理他人的这种私密信息。六呢是其他的侵害他人隐私权的情况。
1: 我们看到有很详细的规定啊，
0: 很大的范围是很大的。
1: 那么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聊天记录，它究竟是不是属于法律所规制的隐私呢？
0: 人与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呢，要看情况。要看谁和谁之间的聊天，
1: 聊的什么，
0: 聊的是什么。对不对？例如这个丹青老师，我们俩之间的聊天，我们俩是工作之间的聊天，那基本上我们俩没有什么隐私的内容。
1: 对对，
0: 以及这个这个几个同事之间的聊天，一般也不涉及到个人隐私内容，但是可能涉及到单位的一些秘密信息。对对对，所以呢，首先要看对话的人是谁。隐私经常发生在这个一些具有特定身份人之间、家人之间的、情侣之间的。这种聊天隐私的内容会比较多。再一个就是也看内容是什么。假如那些内容是我们比如讨论一个电影，究竟是好看不好看，那很难说是这个隐私的内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一起评价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 完了之后他做了哪些不靠谱的事儿，
1: 嗯嗯
0: 啊，完了之后给你造成了什么什么样的，你经理是怎么看他的，
1: 嗯，
0: 那这个已经到了隐私内容。

0: 了。
1: 嗯嗯，可能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0: 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他只想控制在我们俩的谈话，只控制在我们俩之间。
1: 嗯嗯
0: 啊，对。
1: 那就是说，那比如说公开的一些聊天记录曝光了。我可能双方是为了证实一些事情曝光聊天记录，这个是否会侵犯当事人隐私权呢？
0: 曝光的话呢，也是看，还是看第一呢，就是怎么曝光的。
1: 嗯。
0: 曝光在哪里？在一个曝光的什么的聊天记录？
1: 嗯。
0: 我们首先说曝光在哪里？
1: 嗯。
0: 如果曝光在这种社交媒体上，如果内容涉及到隐私的话，当然是侵犯隐私权的。
1: 你看的人很多。
0: 对，如果是只是曝光在特定人之间。就所谓的我们就是引号的曝光，
1: 嗯，
0: 比如说我们
1: 家属群、
0: 嗯，就是家属，就是几个人，家族就十来个人以内，
1: 嗯，
0: 十个人以内，
1: 嗯，
0: 那很难说是一种侵犯隐私权，
1: 嗯
0: 啊，对，另外呢也是看曝光的什么样的内容，例如这个曝光的内容是我们俩单聊的内容，
1: 嗯，
0: 那侵犯隐私权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曝光的是群信息，
1: 嗯，
0: 那就看什么样的群，如果是一个500人的大群。很难说有隐私权的事儿，
1: 对对，
0: 因为在这个群注定了不可能出现隐私，所有的东西没有保密的，
1: 嗯嗯，
0: 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一个3-5人的小群，那有可能，尤其这有特定的关系，
1: 嗯，
0: 比如说就是多年的好朋友或者几个同学组的一个群，那大家去吐槽一些事儿，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有隐私的内容了。有可能你曝光这样的，去把它截图再曝光出来，
1: 嗯，
0: 有可能就侵犯了人家的隐私权。
1: 嗯，那比如说甲和乙两人对话，其中乙就说了这段内容就咱们俩知道，不要往外说，但甲还是给说出去了。那这种情况下，这信息也许不是一个特别有私密性的，但是乙说了，你不要给我说出去啊。这时候甲还是把它说出去了。
0: 还是要判断一下内容是不是具有这种。
1: 还是看内容。
0: 还是看内容是不是，嗯，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内容？
1: 嗯，
0: 是不是有这个，就是私密信息的内容？
1: 嗯，
0: 假如说我们两个人谈的，
1: 嗯，
0: 是一个对社会现象的评价，
1: 嗯，
0: 就是这个可左可右的，
1: 嗯，
0: 比如说一个论题，比如成功是不是失败之母这样的，
1: 嗯，
0: 我说你不要给我说出去，
1: 嗯，
0: 但是我也给你发出去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应该也不涉及到侵犯隐私权，
1: 嗯嗯，
0: 但是如果是我是一个公共人物，我聊的呢，可能是一个，我聊的话题，你包他泄露出去可能会影响我的形象，
1: 嗯嗯，
0: 或者影响我的工作，那是可能涉及到隐私的内容。
1: 所以你说核心还是要看内容，
0: 看内容，看内容，嗯，看人，看对他的影响。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很多人会想，那既然这个聊天记录不能公开，那涉及到我自己的聊天记录，我可以把它公开吧？我有这个权利吗？我的地盘我做主。
4: 首先呢，隐私权呢，它既然是个权利，它就是说你有权利保护你的隐私，也有权利公开你的隐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很多综艺类节目，那些明星都是靠公开自己的隐私，
3: 对，博得眼球，
4: 或者去取得收入的，对不对？
3: 对，
4: 这叫利用自己的隐私权，这个不违法是可以的。就是你在曝光自己的隐私的时候呢，你不能把别人的也曝光了。也就是说我想说一个隐私的事儿，那我靠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说，无论是博眼球也好，或换取收入也好，但这个事儿我是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做的。那我
3: 这就危险了。
4: 那不能我有权利曝光自己，我没有权利曝光别人呢。以及这个情侣之间这互相曝光那些网上的那个互撕行为，那你在曝光的时候呢，你其实曝光的不是自己的话，你着重是曝光了别人的话。
3: 对，
4: 而且你在曝光别人话的时候呢，你要想想有没有进行选择，有没有进行一些有目的的选择，或者让人感觉到产生一些片面的联想。假如是不完整的曝光，有片面的曝光产生一些联想的话，其实不只是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了。可能涉及到侮辱或诽谤，尤其诽谤等于你编造了一些事儿。那就侵犯了涉及到名誉权的问题了。
3: 那如果说感情被骗了啊，男女之间感情被骗了啊，被骗的一方公开聊天记录，这算侵权吗？因为比如说男孩把女孩骗了，女孩公开了，男孩你有过错啊，事后证明男孩确实有的欺骗行为。那这会儿女孩是算不算侵犯隐私，或者减轻他的这个侵犯隐私的罪过呢？啊，带引号的罪过。
4: 好的。因为这个案件当中啊，在现实当中啊，的确会有一些骗财骗色的案件。那这种案件呢，其实我们更加主张你采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权。如果是骗财了，对不对？可能是一种诈骗行为，
3: 对，
4: 你通过法律的方式先去解决。我们并不建议就是说你去通过非得公开的方式去解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是这里面全都是谎话，谎话和隐私权之间是这里头其实是排斥的。隐私里面的包含的信息是真的，它叫隐私，假的就不叫隐私。
3: 对。
4: 所以呢，如果说你曝光对方说的一些假的话，其实本身不侵犯隐私权。
3: 那比如说男方他确实存在一些过失，比如说骗财骗色行为也确定了，那么我把你的记录微信记录曝光了，你想男方想去维权，那可以减轻女孩的罪过吗？那我发的是真的呀。
4: 对，如果是男方要起诉说你侵犯我的隐私权，那这个时候呢，的确这里头就产生了这个一个冲突，
3: 也有门槛的。
4: 对，也有门槛的。就是不是那女方可能说你看，那你要说隐私哪句话是隐私，那你这不是骗人的话吗？骗人的话怎么能是隐私呢？对不对？明明是假的情况嘛。对吧？我曝光了，但曝光的不是隐私信息。对，我曝光的是你这种行为。
3: 对。那请赵律师总结一下，这个侵权行为有哪些核心要素呢？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呢？
4: 侵权行为呢，大概有这么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呢，是这个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个去
3: 泄露了
4: 他人的隐私。就是在泄露的时候主观上啊有一定的过错，自己是想去做的。第二呢是这个实施了公开他人隐私的这种违法行为，例如说这种监听啊、监视啊、刺探啊、干扰啊、披露啊、公开啊这种情况。第三呢是产生了一定的这个损害的后果，并且后果和他的侵权人的行为之间啊有一定的因果的联系。
3: 这三个要素就构成一个侵权行为了。
4: 是的。
3: 有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哈，有的事件是有相似的共同的背景，都是第三者插足其他人之间的这个男女关系，后来这个第三者就曝光聊天记录，但我们看到披露的案件判决结果却是不一样的。
4: 嗯，是的，这个的确是有这种不同的情况，
3: 嗯，
4: 因为每个情况也不太一样，例如这个第三者，你如果去曝光这个聊天记录的话，首先呢，这里头就涉及到人家的隐私权的问题，
3: 嗯，
4: 啊，第二呢，这里头还涉及到婚姻法上的一个问题，
3: 嗯，
4: 因为呢，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呢，这个婚姻呢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3: 嗯，
4: 啊，即使那个这个妻子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或者侵犯你的话，
3: 嗯，
4: 这个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已经这个也不好说侵犯了你的名誉权，说这些话，
3: 嗯，
4: 对不对？
3: 也是为了保护婚姻嘛，
4: 也是为了保护的婚姻，
3: 嗯，
4: 所以呢，这个情况判的是有点不一样，
3: 嗯，
4: 包括他公开的地方有的时候也不一样，
3: 就是小群啊，几个人而已，
4: 对，小群
3: 谈不上侵犯隐私了，
4: 对，或者我发到我的朋友圈，
3: 嗯，
4: 我的朋友圈还是受限的几个人能看，
3: 嗯嗯，
4: 啊，这也不一样，
3: 所以各种案件还是分情况来看的，
4: 分情况，对，有的呢就打出来贴到某人单位门口，
3: 嗯，
4: 那这就不一样了，
3: 对对对对，
4: 这就一下子就扩大了范围了，
3: 嗯嗯，
4: 对，所以呢每个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最后的判决也会有区别，
3: 嗯，
4: 对，
3: 根据个案的不同哈，情节的不同，那么请总结一下这个侵犯隐私权会承担哪些具体的法律责任呢？
4: 侵犯隐私权呢，首先是一种侵权行为。
3: 嗯，
4: 这跟侵权行为呢，就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啊，那就应该承担这个相应的侵权的法律责任。
3: 嗯，
4: 这个例如，如果法院最后认定的确是侵犯了他人隐私权的话呢，被侵权人被害人叫被侵权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啊，这个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尤其是这个赔礼道歉是非常关注的，
3: 嗯，
4: 啊，因为这个毕竟这涉及到人格权，
3: 嗯，
4: 这不是说你赔我多少钱我能接受，对不对？
3: 嗯，
4: 是你一定要赔礼道歉。
3: 对，
4: 另外呢他可能有这个行政责任，
3: 嗯，
4: 啊，行政责任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就是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3: 这是行政责任。
4: 行政责任。嗯，另外呢，这个有可能侵犯，有可能这个承担刑事责任，这是比较，
3: 这是比较严重，
4: 比较严重的情况。因为我们虽然在刑法上没有专门规定这个侵犯隐私权的罪名，
3: 嗯，
4: 但是也有其他的几个罪名呢可能和隐私权这个有关联，
3: 嗯，
4: 例如刚才讲到的侮辱诽谤罪，
3: 嗯，
4: 啊，因为你这种在侵犯隐私的时候又侮辱进行了诽谤，
3: 嗯，
4: 那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情节比较严重，可能构成侮辱诽谤罪，例如有这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3: 嗯，
4: 啊，你为了这个侵犯他人隐私，那你用这种窃听窃照的这个专用器材，就构成了这项犯罪，
3: 嗯，
4: 对，例如还有这个侵犯通信自由罪，
3: 嗯，
4: 这些呢，都和这个隐私有关，
3: 嗯，这有比较严重的，有几个刑事犯罪的罪名在里面，
4: 是的，
3: 嗯，好，谢谢赵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这昨天呢，我刚下了公交车，就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迎面而来，哇，一上来就是用英语给我巴拉巴拉巴拉，我真的吓我一跳，还我是听这个，我说那个抱歉您说慢点行不行，我说我听不懂。那姑娘微微一笑，从背后嗖的一下拿出了一张宣传单递给了我，用特别标准的中文说，英语不好是不是，遇到美女搭讪也没有办法对不对，欢迎来到某某英语培训。我觉得现在大家工作都挺努力的是不是，还有表演的成分。

在路上你还会遇到认错人的情况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路上就认错人了，我以为前面走那大叔是我舅舅，长特别像，尤其是发型，我当时就上去拍了一下，我说舅舅，结果那个人一回头发现不是，而且他也一脸茫然啊！我想这时候怎么办，我认错了对吧，我都叫了舅舅了，还好当时我捂住了我的胸口，舅舅救救救我，我只能这样。我想要看见你与我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这段时间呢，我的这个状态啊特别的奇怪，就是除了每天睡觉的时候不困，我觉得我什么时候都特别的困。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尤其是周一的时候，每周一我天，我太困了。不过我看到一个理论，就说周一啊，你就应该把快乐写在脸上，让周围的人呢都看懵了啊，以为你的人生是又取得了什么进步吗？让他们在无形当中感到压力，甚至自暴自弃，于是你就赢在了起跑线上。是挺不错的，但是就不知道我这个脸啊到底能容得下快乐这俩字儿吗？就他能做

很多朋友呢就想变瘦啊，就减肥瘦身。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人呐，你曾经瘦过就行了，是吧？你哪能一直瘦啊？啊，你想一下，你瘦了，就有人变胖，这个世界是平衡的，对不对？那别人变胖了，他能开心吗？所以各位，做个善良的人吧，挺好的，大家都胖。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就是时而觉得自己很普通啊，时而呢又觉得自己特别好看，就在这样的想法当中左右摇摆。就是这样的朋友你们就不用纠结了，你能这样想就你很普通，好不好？如果你还想验证的话呢，你就素颜打开自己的手机前置摄像头啊，这样的来证明一下。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问我妈，我说妈，有的时候我也挺难受的，你看我就长得也不是很帅，也没有身材，是吧？你说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我妈说你也不能那样想啊，你还有脸吃啊。还有脸吃，就是我还是要靠脸吃饭的啊。

快递的时候只取一半，还会对剩在快递柜里的宝贝们说，等我，我一定会娶你们的。不要这样，既然买了就要对别人负责，是吧？赶快去取。其实买买买呢，不得不说啊，真的会有一些从众心理。你比如说看到别人充钱玩游戏的时候，哇，你也充；看别人在直播间里头疯狂的买东西，你也买。最后别人爸妈伸手给别人转了钱，而你看着自己的账单，啊，电动车迎面吹来的风更冷了。怎么说呢？还不错啊，至少还有一辆电动车。

很多朋友觉得今年的双十一啊，就是觉得自己特别像一个花心的男人，交定金的时候冲动，付尾款的时候不舍，

看一个人啊，他是不是吃货，你看他发美食的照片就行了。就那种冒充吃货的，一般都是什么啊？一张脸占了 58%， 吃的就占那么一点啊，然后跟闺蜜啊、好朋友啊、剪刀手啊在那里拍照，那基本就是拍照的，没有吃什么事儿。而真正的吃货是什么样的？9张油光闪亮、熠熠生辉的美食图。为什么不自拍呢？你看人家毕竟胖的也没法自拍了嘛。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不仅仅是女生，有的时候男生啊也特别容易被感动啊。你像我之前都不敢想，我有朝一日也会有一个女孩愿意大半夜的跑过来给我送吃的，我的天哪，真的很感动，就是配送费贵了一些。但是呢，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的心态肯定就会有变化。你比如说18岁的时候，对方说什么你就会信什么啊，那个年纪说我真的好爱你啊，你就特别开心啊，你说我好想你啊，你会说我加倍的想你。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爱你，我想你，你现在会怎么想？你看，又来了个骗子。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7篇，南宋赵帆古诗《玉山久旱》，7月1日雨作，望者云：从常山来，时赵吏部赴福州，事入境，以文静上大禹，取叔邦人喜欢之词为口号二首成之。其一，一与胡为献古城，定因流竹使车行，前驱上远勿拥拒，以见萧萧破酒情。其二，父老争迎旧使君，使君何以为武民，要须一举为灵首，快谢天瓢洗汉尘。
1: 玉山遭遇长久干旱，七月天降大雨，百姓十分欢喜，恰逢曾在本地为官

的欣喜。其二，全篇赏析父老争营救使君，使君何以为无名，刻画百姓争相迎接旧官的热闹场面，父老百姓簇拥相见，直白发问，道出百姓心中期盼，希望赵汝愚能够体恤造福一方百姓。尾联，要须一举为灵首，快谢天瓢洗汉尘，化用天神降雨典故，一语双关，表层期盼大雨倾泻，彻底冲刷干旱带来的尘土，深层以甘霖遇人阵，期盼赵汝愚施展才干，像天降大雨一般为民消灾解难，寄托百姓对贤臣济世安民的深切愿望。两首绝句以玉山久旱逢雨为实景，融合百姓迎接旧官的人间景象。第一首侧重写景，以喜雨烘托闲官到访的祥瑞氛围；第二首聚焦人情，借百姓口吻托物言志，语言通俗直白，贴合民间心声，把自然降雨与百姓渴求人阵的心愿融为一体，既写雨后风物之喜，又藏底层民众对勤政爱民官吏的推崇与期盼。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跟大家分享一则汽车行业的最新的动态啊。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表示，即便现在比亚迪无法进入到美国市场，比亚迪也能够在销量上超越丰田，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很自信啊。今年6月，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在2025年股东大会上明确表示，5年后比亚迪在规模上力争做到全球第一，5年之后，也就是2030年之后，而且呢，他们也定了2030年实现年产销1000万辆的目标，届时比亚迪将成为全球，如果按照这个数据的话，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车企集团。那现在比亚迪销量处于什么位置呢？2025年比亚迪的销量是460万辆，丰田汽车集团在2025年全球的销量是1132.26万辆，位居销量第一。在比亚迪前面的还有大众集团、现代起亚以及斯特兰蒂斯，虽然现在还有一些差距， 460万对阵1132万，但比亚迪这信心还挺足的，因为在过去的五年，比亚迪的复合增长率超过了60%，从2021年的73万辆增长到了2025年的460万辆。按照这个速度，到2030年如果能保持下去啊，比亚迪完全有可能超越丰田。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呢有相关的媒体报道，在华销售的某电动汽车品牌正日益依赖中国零部件，而相关的车企管理层曾经持有中国永远无法赶超的观点，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不仅仅是比亚迪目前在海外市场当中销量做得比较好的，你像奇瑞包括 MG 名爵等等车企，都是有望在当地创造一系列的辉煌成绩的啊，记录是等待着各位去打破的。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一款2006年宝马5系，我想卖掉，我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3: 2016年的车是16款吗？
4: 是的。
3: 好，当时买的哪个配置？
4: 哪个配置啊？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就520里，可能是华晨吧。
3: 嗯，肯定是华晨宝马，肯定是国产之后的。您是520典雅还是哪个版本？是520典雅吧，应该是。
4: 应该是的。
3: 当时的指导价是不是43万多？标价
4: 好像是48万落地吧。
3: 你落地价是43万是吗？
4: 落地是48万，我们买的
3: 48万落地啊。如果是48万落地的话，你确定是520吗？车尾后面标的是520。
4: 520 LI 好像是。
3: 520 LI。好，您这个520 LI， 那我估计是17款的车型啊。颜色告诉我。
4: 香槟色。
3: 嗯，公里数
4: 那有蛮多，有18万7千多。
3: 18万公里也不至于那么多，多得可怕。你毕竟是17、16年的车嘛，现在10多年的时间了，也还算好，能接受啊。好，不过呢，五系目前终端新车的售价方面确实已经很便宜了，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您这车，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的标价，在门店的标价能够标到个8万的样子，但是收车价呢，因为有一定的风险，二手车商只会愿意出6万6、6万7。
4: 但是因为我这个车是我爸之前开，然后他那个三元净化器好像不是原厂的了。
3: 三元催化更换过对吧？这个不影响。
4: 哦，这个不影响是吗？
3: 是的，你只要换了就行。

0: 其实我去线下问过，他只给我40000块钱。
1: 啊，这个差距有点大，你确定一下你是17款的车型吗？啊，16款的车型吗？
0: 是呀。
1: 你在哪里问的价呀？这有点离谱哎。
0: 就在我家门口修车的。
1: 不不不，修车的时候问的呀。
0: 对，
1: 这有点离谱。如果说你想想，2014年的车现在都标价能够五系都能够标到个6万多，你说40000收，这太离谱了。
0: 他就总说我的那个后备箱盖不是原厂漆，然后下面有喷漆，然后说我三元净化器不是原厂的。
1: 这些他会有
0: 就只收我这个40000。
1: 这些他会有一点点影响你的保值，可能减个小几千，但是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差距。我给您评的这个价是建立在一个标准车况之下，即便有这些小问题，即便咱们再往下减个2000-3000，也不至于那么低啊。这有点坑你了。
0: 反正我也没有卖了，我准备，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卖耶。
1: 是这样的，您自己跑到二手车市场多问几家，价格把它比上去就可以了，不用找熟人。
0: 哦，行，我也不是熟人，只是修车的地方。
1: 是的，你修车店他我也不知道什么居心啊，给你说一个这样的价，可能就是想买你这车吧。
0: 哦，好的好的，因为我其实之前卖过，有人估了一下是6万，然后我没想到他说我这么多问题，说只有40000，我就。
1: 我跟您讲了，因为我没有看到您的实车，我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给您估了一个价，6万7、6万6。但是呢，如果说车辆确实有一些问题，因为我看不到实车嘛，它即便是往下减个几千块钱，也不至于那么低，肯定是6万以上。
0: 哦，行，那我知道了。
1: 行，好，
0: 好的，
1: 感谢参与，再见。这不是谁都能评估二手车的啊，一修车行可能就是看中了这车，哎，我们把这车淘来可以啊，现在反正价格也下去了，随便给他报个价试试，如果他接受了那就赚了，就这么个心态。问候线上等待的朱女士。朱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嗯，我就是咨询一下，我有一辆2020年的丰田卡罗拉。
1: 嗯，想做个估价是吧？
2: 就是啊，对，就想估个价。
1: 您是1.2T 还是1.8双擎的？
2: 是先锋版的吧，但是我这个上面我看不到这个信息，我这个
1: 你看不到你的信息。先锋版，你只知道先锋版，因为先锋版这个名字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就是这款车在2021年的时候2021款型的时候更新了 TNGA 的全球架构， 1.5 也有先锋版， 1.2T 也有先锋版。您这应该是2019款吗？您先告诉我。
2: 我这个车的出厂日期是2020年的8月27号。
1: 8月27，那就不对，那就应该是21款了。这是否是 TNGA 我不知道啊，这个很关键，因为完全是差价蛮大的，所以您无法确认这个信息。您排量都不知道吗？
2: 排量为什么我这个机动车登记证书上面为什么没有？
1: 机动车登记证书上面肯定是有的呀。
2: 在哪个上面有啊？
1: 排量
2: 型号。
1: 您现在是拿的那个绿本子了是吧？没有拿行驶证。
2: 哦、对对对，哦，排量是197毫升啊。
1: 197多少是吧？这一九。
2: 197毫升，那就是1.2T 的，是不是？
1: 不是，您再告诉我一下，197。
2: 1197毫升，
1: 幺幺九七，
2: 然后一个85KW。
1: 行，我知道了，1.2T 的，1.2T 先锋版。
2: 嗯，对，应该是1.2T 的先锋版啊。
1: 好，搞清楚车款车型就好了。就很遗憾，不是那个我说的 TNGA 的那个架构的车型要稍微保值一点，是白色的外观是吗？
2: 对。
1: 公里数有多少？
2: 73000。
1: 73000公里不算多啊。
2: 嗯。
1: 目前这款车呢？
2: 平常家用嘛、
1: 嗯。在二手车市场还算是比较保值的。不过呢，因为新车的优惠幅度实在是太大了，目前卡罗拉最低的优惠价就基本上已经到了8万以内了，所以您这二手车啊，收车价的话不会很高，但是相对来说在同价位的车型当中它的保值率还是可以。2021款的车型 1.2T 可惜了，这 1.2T 不如 1.5 自吸或者说双擎好卖，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收车价40000块。
2: 嗯，40000块钱是吧？
1: 对。
2: 哦，行，好的好的，那我大概了解了。
1: 嗯，行，也基本符合您的预期对吧？
2: 我不知道，因为肯定就是说第一时间打电话问你，因为你很专业嘛，这方面就是说。
1: 嗯，行，心里有个底啊。
2: 嗯，行，对，心里有个底嘛，就是我有需要说一下，就是就估价的话问了你之后，我之后心里就有底了嘛。
1: 是的，因为您要理解，没办法，现在新车的价格都不到8万了，优惠之后。
2: 因为现在主要是新能源也冲击力比较大耶。
1: 对，没错，所以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就行。
2: 嗯，行，好的好的，谢谢你了主持人。
1: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2: 好的。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问候线上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车子宝马 X3 开了15万公里，还有没有继续持有啊？我想了解一下。
1: 这什么意思？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持有？
2: 就是继续开着，因为陆续小毛病。
1: 什么小毛病？漏油漏水吗？
2: 漏油漏水已经搞过了，不晓得未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已经修复了漏油漏水，现在还有什么小毛病呢？
2: 现在目前没有，但是不晓得未来会不会有，因为我查过这个车15万公里之后，这个陆续小毛病会越来越多嘛。
1: 对，
2: 就想
1: 漏油漏水
2: 有没有必要置换一下，搞个电车？
1: 漏油漏水的话还会有。还会有下一轮，您看，要就是这样的，我帮您评估一下这车看划不划算，您自己心里面再去掂量，是哪一年的车？
2: 19款
1: 是吗？
2: 对对对，
1: 也是19年上的牌。
2: 对对，4月。
1: 嗯，是25还是28？
2: 25的。
1: 25运动。
2: 黑色中内。
1: 黑外。
2: 黑外中内。中内。
1: 嗯，行，是豪华还是 M 运动套装？
2: 豪华的。
1: 嗯，38万9800那款对吧？
2: 对对对，是的。
1: 好，目前公里数跑了多少？15万公里，您刚说
2: 快15了，14.8万。
1: 颜色是白色还是黑色？
2: 黑色，
1: 黑色的外观啊。
2: 对，黑色的外观
1: 稍微会差一点点。
2: 内饰，
1: 嗯，稍微会差一点点。哦，对对对，您刚告诉我了，我忘了，不好意思啊。这款车相对来说银色啊，甚至蓝色都好卖一点点。主要这个黑色确实有一点点吃亏。19款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这款车卖价就是二手车商。同款车标价能够标到个11.8万到12万，收车价这车，比较难上10万，
2: 嗯，
1: 9.8万、9.6万都有可能，
2: 嗯，
1: 就这么个行情了，
2: 嗯，
1: 就看您自己觉得划不划算。如果觉得划算，行，那我就把车丢了，换新能源。
2: 好，好，我明白你，听懂您的意思了，谢谢你。
1: 行，不客气。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2: 没有没有，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其实动力总成的搭载还是很经典的 B48 的发动机加上采埃孚的 8AT 的变速箱，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漏油漏水。其实这些问题呢，可惜了，就是在质保出质保之前车主可能也没有留意，但是后续呢这些问题还会有。其实不仅仅是只有宝马才会有啊，只要是内燃机，只要是机械的东西，它这些渗水啊漏水的问题，渗油漏油的问题可能无法避免，只是说看批次看运气，并且看漏的多少，是渗还是漏。好，问候线上的魏女士。魏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车是19年1月份的时候买的，然后是路虎的蓝色的路虎，现代五吧，应该是。
1: 什么？
3: 现代五。
1: 发现五吧。
3: 哦，发现五，
1: 嗯，
3: 发现五呢，就是。
1: 想做个估价是吗？
3: 啊，对对。
1: 是哪一年上的牌？
3: 然后公里数是12万多一点。
1: 嗯，是哪一年上的牌？
3: 应该是19年年初的时候。
1: 好，您这款车呢是在哪里买的？是在 4S 店买的还是在汽贸公司买的？
3: 4S 店买的。
1: 那就是中规版是吧？是 2.0T 还是 3.0T？
3: 这是什么意思？是
1: 排量多大呀？
3: 啊，
1: 你排量多大，是哪个排量的？
3: 排量是两驱的吧？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它有两个排量，一个是 2.0T 一个是 3.0T 啊。
3: 应该是 2.0T 吧。
1: 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标价是多少？
3: 我们买的是60多万，当时的时候。
1: 啊，那知道了，2.0T SE。
3: 65万的样子，好像是。
1: 嗯，优惠之后65万多，我知道了，这是2.0T 的，没错啊。好，公里数也算是，公里数有点多是吧？您刚说。
3: 12万公里，
1: 公里数相对来说正常了。是什么颜色的？
3: 深蓝色。
1: 嗯，深蓝色。首先这车呢，保值率方面不要有任何的指望，任何指望都不要有。现在终端优惠幅度呢，优惠个15万左右新车啊，然后走的量也很小很小。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的这车，标价标了个接近20万是没有问题的，20万左右啊。但是收车价，车商一定会压你的价，因为确实不好卖。收车价能够出个17.8万到18万左右了。
3: 哦哦哦。
1: 嗯。
3: 哦。哦，这样子啊，就因为我们前两年 是不是这两年的那个车价贬值很厉害？因为我们前两年就是差不多应该是在8万公里9万公里的时候去询过一次价，应该是28万左右。
1: 想都不用想了，这确实这一两年。
3: 我是说前几年，没有说现在。
1: 这两年价格变化确实很大，特别是二手车市场。
3: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什么问题？
4: 就是我想之前那个凯美瑞的26款那个 GVP 豪华版，现在这个油费价有多大力度啊？
1: 26款，您说的是哪个版本？
4: 2.0 的 GVP 啊，豪华版。
1: GVP 啊，就是那个入门级第二款车，18万多的那款，对吧？
4: 18万1800的指导价，
1: 应该是18万9800，
4: 18万1800吧。
1: 18万9800指导价，我说的是。
4: 我看的是18万1800指导价。
1: 18万1800，您应该看错了。入门级的精英型呢，它是17万多，然后再是这个。
4: 不是那个精英型，就是2.0 GVP 的豪华版。
1: 那你看错了，18万1800不是这个价。是18万9800。
4: 我在这个网上看的这个指导价是18万1800。
1: 你可能搞错了，我不管你网上还是哪里，就反正这个价格肯定是搞错了。官方指导价它是1898，这个是没错的。
4: 1898那款。
1: 是的，目前呢，在终端的优惠幅度大约是在4万以上。
4: 终端优惠有4万以上是吧？
1: 是的。当然有很多条件啊。这个4万以上呢，你想想，4万以上，那你这个价格就来到了14.98了。14.98，它是否要求你做贷款？这个是一个问题，你得详细去咨询，因为我们这里又不卖车，没法提供具体的销售方案给您。
4: 哦，对对对，
1: 如果说要做车贷的话，看还有其他的什么一些附加的，或者说是霸王条款没有？什么必须要多少多少个月还清啊？你必须要做多少年呢？因为这样的话做车贷对于他们来说，利润就更多，然后呢，您其实支出的总体费用也不会少，所以您要注意一下。
4: 哦，好的。那现在这个轿车国补还有吗？
1: 有啊，您是以旧换新还是报废更新呢？
4: 我就搞不懂哪一种方式，可能就是划得来一点了。
1: 您告诉我，您是一台什么车？哪一年的车？
4: 车有12年多的一个轩逸。
1: 轩逸12年，那我倒退回去是2014年的车喽，对吧？2014年的车没法参加报废更新补贴，因为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注册的才可以。
4: 哦，那只能以旧换新。
1: 对。
4: 报废补贴不在范围内了。
1: 是的，而且您买的也不是上绿牌的新能源车，报废的这个更新以旧换新的额度呢也不能够达到最高的顶级的15000，这个具体您去咨询经销商好吧。
4: 哦，好的好的，
1: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4: 好，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

0: 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民主。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

0: 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把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 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6: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 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7: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 11.5 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 3.3 倍。我国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8: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6: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1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

0: 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
1: 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15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5: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4: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6: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对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7: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3: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7: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7: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 0.04 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0: 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2: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3: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0: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3: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0: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烟雨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还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并讨论了推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及发展军团制等组织改革措施。俄罗斯官员22号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两艘船，并破坏乌克兰敖德萨港的港口设施。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22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

0: 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啊，河道里游泳滑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2%，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15/5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2: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3: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

0: 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0: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的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1: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0: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1: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0: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两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2: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升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3: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之声新闻有。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 1.37 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 13% 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青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1: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 1.37 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 13% 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2: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1: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2: 我们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1: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7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刻蚀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刻蚀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7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刻蚀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3: 7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刻蚀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7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1: 七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才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4: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 6%， 总市值达到 11%， 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1: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0: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呢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6: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七孔开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7: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6: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8: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 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

0: 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1: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2: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 10% 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 10% 到 30% 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3: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4: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5: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啊！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三四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一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7: 你好。
5: 新规的这些内容啊，瞄准了共享电动车行业长期存在的哪些行业痛点呢？
7: 我们看到骑行安全跟产品安全是新规最为关注的地方。首先就是关于骑行者的年龄限制，班里办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提供这个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服务。 那运营服务平台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那比如说实名认证、人脸识别这样的举措，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那在采访当中，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就向我们介绍，这样的举措其实是直击未成年人骑行事故高发的痛点。他介绍说，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呢，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产生的事故占全部电动自行车事故的比例超过了 10%， 那学生非机动车事故近九成和电动自行车相关。过去共享电动单车的这种运营管理，很多情况下仅仅是靠这个简单的账号核验，像这个家长扫代码或者是借用这个亲友账号骑行的现象比较普遍，监管的漏洞还是比较巨大的。那北京的新规把道交法年满16周岁骑行的法定要求转化为企业强制技术的义务，从而能从源头拦截未成年人违规用车。此外呢，新规要求充电场地需要符合消防标准，24小时不间断的视频监控，而且还要定期抽检电池，这个充储电柜也需要3C 的强制认证，这是在解决这个电池起火、场站充电不规范的核心的安全隐患。那郭礼豪就表示说，共享电动自行车它采用的是集中换电的模式，本来应该是比私人的电动自行车更安全，但是呢，早年有企业不够重视，它比如说在这种简易的仓库，拉一些这种插排堆放电动车去充电，这样也会形成一些风险的集中点。所以新规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套闭环监管的体系，把电池安全从企业事后救火转变为全流程管控，其实是消解了这一方面的治理的这个顾虑。此外呢，新规的明确，车辆需要悬挂专用号牌，标配成员头盔，运营呢要定期的检修刹车线路还有轮胎，要按照投放量 0.8% 到 1.3% 的配比去配比这个运维人员，这些举措呢，对于这些举措呢，郭礼豪就解释说，共享电动自行车日均骑行的频次其实是远高于我们私家车的，它的车辆的损耗的速度也会更快，但是过去有一些企业就是一味的投放，忽略了这个检修，这样让一些这个刹车失灵或者是存在机械故障的翻新车上路，就造成了一些隐患。所以新规就构建起从这个车辆上牌上路，日常运维、电池的检测、报废回收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链条，而且是专用号牌，实现一车一码溯源，固定的运维人员配。

0: 其他城市有怎样的风向标作用呢？
1: 嗯，我们骑过共享电动车的这种市民都知道，它确确实实给我们会带来更快的通勤的效率和更好的出行体验。有数据也显示，这个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的这个投放的量超过了1000万辆，其实是覆盖了31个省市区的上千个市县，45%是集中在通勤接驳，22%是这个社区短途的出行，还有24%是用于这个公共交通轨道站点的接驳。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共享电动车的发展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新规，这次新规关注的这个安全问题，还比如说存在一些乱停放造成城市拥堵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也是超大城市引入共享电动车之前呢一些顾虑。在采访中，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就表示，有的城市是任意投放，会导致车辆占道，这种情况比较显著；有的城市直接是全面的禁行，那这也其实是忽视了这个部分群众的短途出行的刚需。而北京出台这样一个细化的管理的办法，把全部的硬性的监管要求都明确下来，其实是给各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那就是要统筹平衡好这个市民出行、企业运营、城市空间管理三方面的这种诉求。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立豪在之前，他其实也进行过非常多地的这样的一种调研。他说，此前很多地方都陷入到了投放少不够用啊，那投放多就乱堵的这种治理的怪圈。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总量的控制。他说要结合这个主城区郊区的人口密度，还有公交覆盖水平、道路跟停车的这个承载能力，从而去测算一个投放的上限，从源头上杜绝这个盲目超量投放带来的拥堵乱停放现象。同时呢，要建立这个企业信用考核机制，把车辆停放秩序、故障车辆清理效率还有充电安全落实的情况纳入到一个常态化打分的这样的一种体系当中。如果是停放比较乱，然后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或者考核不达标的企业应该是要被核减投放的额度。严重的还应该取消这种运营资质，从而倒逼企业主动的做好路面的运维。主持人，
0: 好的，谭震。北京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态度的转变，折射出城市治理思路的与时俱进。新规的落地既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也不是粗暴的一禁了之，而是试图在群众便捷出行的刚需、企业合规运营的责任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之间找到平衡。这些具体而微的举措呢，不仅是为北京的共享电单车系上安全带，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治理样本。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8: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 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稿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9: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

0: 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迪亚里克强调，古特雷斯尤其关切伊朗境内以及地区其他地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一座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
2: Such attacks are unacceptable and must stop immediately.
3: 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秘书长再次重申，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并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应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
4: 当前局势下，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的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美以伊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5: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4: 事实上，美伊双方的消耗状态已经初见端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花费约375亿美元。他敦促国会批准一项670亿美元的补充国防拨款。但是现场的民主党议员多次打断其发言，并表示强烈质疑。此外，美国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战争导致油价飙升，美国持续发动导弹袭击，致导弹弹药库告急，特朗普也违背了自己竞选时所做的不让美国陷入长期军事冲突的承诺。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扫码充电像开盲盒成了不少新能源车主的共同吐槽，明明是同一根充电桩，换个扫码入口，这总价呢能差出一截来。充电结束晚挪一会儿车，高昂的站位费可能就已经悄悄扣除了。更让很多车主费解的是啊，算下来服务费居然比电费还贵，却没人说得清这服务费到底对应哪些服务。今日媒体调查报道，将充电桩收费的种种乱象摆到台面上，价费不透明，隐形收费多，站位费定价离谱，车主花了钱却常常花的是稀里糊涂。那我们也收集了不少网友的真实经历哈，有的车主呢算了笔账，家附近的公共充电站电费每度八毛钱，服务费却要1.2块，那充一次电呢一半多的开销都交了服务费。可是场站既没有人引导也没有人运维，实在想不通这服务在哪儿。还有车主分享啊，此前在商圈充电站充电结束后呢，因为吃饭耽搁了1.5个小时啊，离场的时候被扣了400多块钱的站位费，找平台申诉，那对方只说规则已公示，维权无门。那更有细心的车主实测啊，同一个充电桩分别用品牌 APP 和第三方小程序扫码，每度电的总价能够差出2-3毛，充满一次差价能达好几块，这个收费标准啊完全摸不透。这充电呢本来是新能源车主的日常刚需，如今却成了处处有坑的消费难题。市场自主定价不等于随意定价，那么充电服务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儿？天价占位费又该守住怎样的合规底线？乱象频发的充电市场该怎么样通过监管和行业升级还给消费者一本明白账？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3: 很多车主发现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充完电之后超时站位费会比这个充电的电费还要贵，引发了很多扣费的争议。那一边呢是保障车位流转效率的一现实需求，另外一边是消费者对于定价合理性的质疑。你认为充电站位费的合理定价应该是怎样的？它这个合规的底线应该是怎样的？
4: 的边界和底线有多个边界和多个底线，首先是法律的边界和底线。在法律法规上来讲，咱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咱们充电站位费的明码标价、价费分离、诚实信用、性质合规都有明确的要求啊。在明码标价的方面，要通过现场的告示 APP、弹窗等多渠道显著的方式来完整的公示收费规则。价费分离对于我们的独立电费、服务费、站位费都是要单独要进行列示的，不能用模糊的综合电价等混淆明细。当然要诚实信用、性质合规等等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突破这样的法律法规的边界和底线，那就是违法违规行为，是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严格的处置，法律的惩罚和警示措施都是有的。那么第二个底线和边界呢，我们称之为价值的边界和价值的底线，也就是市场竞争的底线和商业生意的底线，你要进行遵守。那么市场的供求关系它会劣币良币，在竞争当中啊，最终还是良好的服务、良好的声誉的商家会胜出。那采取不合规的方式来获取阶段性的暴利或者阶段性的盈利的商家来讲的话，最终是要被市场淘汰的。那么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用咱们的选择购买来进行投票，那么这就会对于商家形成边界和约束。最后一个呢，还是公序良俗的底线，就是说社会的规则、社会的基本的习俗仍然会对企业有相应的约束和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商家要根据咱们的市场供求、经营成本，那么参考行业收费标准，那么包括在充电结束后，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例如半个小时内免费，按照超时按照分钟计费，并设置封顶额度，那么弹性调节机制，你可以结合咱们车厂的闲置 空闲的车位的占比的情况来进行动。

0: 状态调整，这个对咱们科学决策、科学的进行设置，来实现呢我们价格和市场需求的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也对于咱们进行合理的定价提出了科学性的要求。所以咱们也有这样的科学底线和科学边界。那么这几个边界的话呢，我们不能触碰和突破的是法律边界。那么价值底线和边界以及科学的底线和边界，都是我们要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当中来逐渐优化、逐渐构建、逐渐提升的一个过程。
1: 当前我们国家的充电服务费呢，已经基本放开实行市场自主定价，它的本意呢是通过市场的竞争啊，优化服务，充分的竞争优化服务。但现实当中呢，却出现了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你从不同的入口这个进入，会发现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还存在隐形扣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问题出在哪儿呢？
0: 现实当中出现的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隐性扣费等乱象，问题出在哪儿？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说往往是由于咱们信息的不对称、监管能力的差异性这两个主要原因构成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商在获客和获利的手段上来讲，他利用了和咱们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特别是在有一些高速充电区等地方哈，由于它的客流量非常大，以及呢这个客流呢往往很少有回头客，那么商家的话呢采取了这样一种具有模糊定价、那么隐瞒信息等方式，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利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家的这种获利的动机所导致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我们说是监管能力的差异性导致的，就是不同地方政府、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市场的监管者，他的能力、认知、责任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市场当中处在一个规模扩张的时候，大家呢都是争抢市场，那要回收成本，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咱们的价格定价呢出现这样的一种乱象。特别是咱们低价补贴阶段已经结束，那么为了回收成本获得盈利，那商家的话又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来通过各种方式来回收自己的成本，这就是咱们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种获利的动机，加上商家充分利用自己占有的信息优势，以及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话呢，它的监管能力相对较弱，那么认知责任心也较差的情况下，就会加剧这个问题的凸显和暴露哈。虽然说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了相关的措施、相关的政策，从总体规范和框架当中来看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具体的实施当中，往往就有很大的问题。
1: 去年国家六部门已经提出充电设施服务能力的3年倍增的目标啊，而这个收费不透明恰恰是用户体验最突出的短板。那你觉得监管层面应该建立怎样的长效机制才能够破解现状？
0: 对于破解公示流于形式、维权成本偏高的行业现状来讲的话呢，国家已经出台了全国统一的充电收费公示规范，明确要求所有运营主体必须在充电场明确的这种行位置、 APP 小程序首页以统一格式清晰标注电价、服务费、占位费等全部的这种收费明细，禁止模糊表达。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构建了多部门协同的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应当来讲的话呢，监管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的制度体系处在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那么要建立这个长效的机制来讲的话呢，从我们的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监管的实施能力方面来进行优化。也就是说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常态化监管体系当中的话呢，我们要建立市级统筹、区县主责、发改加市场监管加多部门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那么在现实当中的话呢，各个地方是参差不齐的，那有的地方的话呢就采取的措施是比较细致，监管的手段比较能够落地，定期开展这种拉网式的排查，对于我们未明码标价、价格混淆的主体采取行政约谈、立案查处等措施，坚持查处一案规范一片的这样治理原则，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它的市场行为就相对比较规范一些。 也就是说呢，我们政府要提供监管的公共产品，不仅是有制度不缺位，同时的话呢，我们常态好的监管体系和实施的办法能否是有效，这就取决于地方监管的能力、监管水平的问题。建立长效的机制是要通过咱们监管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有效降低咱们老百姓维权成本偏高的这种情况，使得呢公共成本占据了咱们维权成本的大部分，这样才更有助于老百姓去维权。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搭建低成本的快速维权的通道，通过咱们举报平台等相应的相应模块啊，建立投诉稽查、查弊有果的快速处置机制，可以呢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的这种小额的这种办结的效率和服务的水平。当然对于咱们地方政府的相关的监管来讲的话呢，要建立对于行业的准入与退出的机制啊，把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收费、这个价格的考评以及服务质量的提升呢，作为考核行业企业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规则和一种评比的标准，让更好的约束咱们市场主体的行为，以提供激励，让它更好的向市场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
1: 好，那充电基础设施呢，是我国可持续交通体系的关键一环了。当前的行业还普遍停留在跑马圈地的一个粗放发展的阶段，你觉得运营企业应该如何转向精细化的运营，我们实现商业可持续和用户体验同步提升的双赢？
0: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到哈，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政府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当然政府要鼓励竞争，鼓励市场这样的大的平台企业，大的这样的一个连锁的供应商的在市场当中的运行，这样更好的提供标准化的高水平的运作体系，这是政府方面是需要在充电基础设施方面来进行一些鼓励的举措和引导的方向，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的整合，通过市场的机制呢，形成连锁的标准化的信息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供应主体和良性的竞争水平，是有助于咱们市场服务效率提升的。但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对于运营企业来讲也需要向精细化进行运营，来呼应咱们政府的整体对市场的调节和政策的取向。对于企业来讲的话，精细化运营来讲的话呢，一个是要通过智能调度指挥系统的这样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智能运营平台，通过 AI 动态来分配功率，那么通过提高咱们电力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咱们整体的服务水平，对于充电的车主来讲合理的进行引导，通过网络化的运作来实现一个系统性的配置咱们的充电资源，根据大数据分析车流量、用户充电行为，在非热点潜力区域的话来补装，来形成这样一个均衡的一个市场供给形态，从而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当然透明的服务化呀，同时的话呢，增加一些增值的快餐休息区、便民服务、运维的快速响应啊，差异化的场景服务啊，也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形成品牌化、连锁化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也是政府引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实现两者的有机的配合，从而更好的、更快的、更有效率的实现市场的升级和整合这样一个整体目标。
1: 好的，充电桩收费乱象呢，看似是车主掏了冤枉钱，但实际上戳中的是充电行业粗放发展的痛点。充电设施一头连着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大局，一头呢连着千家万户车主的民生体验，那绝对不是扫码开盲盒的糊涂生意。守住明码标价的底线，补齐监管维权的短板，让每一分钱花得明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之路才能够行稳致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世界脑健康日，近期高温天气导致各地热中风就诊量攀升，不少患者误当中暑延误了救治。此外呢，中老年笃信换季输液通血管、记忆力衰退恐痴呆等话题也引发关注。通血管到底是养生养生还是伤身？近半数痴呆可防可控，普通人该抓住哪些干预的黄金期？ 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Hello， 花生咖啡、爆米花，亲爱的乡亲，来点啥呢？各位大家好，我是于真，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世界性的谜题，那就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每个月，你说一说，你的零花钱去哪儿了？

我们今天要聊一下你的钱都花哪儿去了啊。今天我听一个女孩说，工作以来她有一个深刻的体会，那就是钱不够花呀，她已经快养不起自己了。不知道每个月钱发下来还挺多，但是花着花着怎么就没了，家人们谁懂啊。就是那种啊，看着你的那个钱从你的那个零钱包里面一点一点出去的感觉。他说刚刚上大学之后呢，毕业进入职场，就不停地置办很多东西，发现自己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也看到有一本书上写上了这样三句话啊，说是人生为三件事而努力而修炼，第一个别乱说话，第二个是别乱花钱，第三个是别乱发脾气。我觉得说得太溜了啊，特别有道理。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每个月你的钱到底花哪里去了。好听的音乐也要送给大家喽。

0: 再继续，城市嗨起来。
1: Hello， 各位朋友，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个话题，那就说一说每个月你的钱都花在哪里了。近七成的朋友花钱更看重的是什么？性价比。比如说以前可能花钱的时候大手大脚的，货比三家，现在已经成为习惯了，是不是？尤其现在年轻人啊，发现淘宝上呀，在各个平台当中再进行对比价格，对比完之后，哎呦，这个更便宜，对不对？我们都会算账，所以呢，这也成了一种消费的趋势啊，比着大手大脚的快乐，节约更让我们 happy， 是不是？好了，我们继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秦乐的朋友他说了，哎呀，我跟你们说啊，乐死我了，我钱呢花在吃上，我一边开心的吃，我一边开心的 emo 啊，就是吃完就伤心，开始减肥，然后花钱的快乐大于花钱的快乐啊。你这挺有哲学啊，挺有哲理，是不是？还有位叫矫情的朋友说了，人家把钱花在了衣服鞋子首饰包包上啊，我把钱呢全都炫在了嘴里，好不好？

好看一下阿 C 啊，他说不要再掉进消费陷阱了，没必要，他说没必要买那么贵的东西，钱要花在刀刃上啊，他说一定要理性分析啊，长久的使用的那种东西才有价值，一定要货比三家。一口气他说了，我的个老天爷呀，我终于知道我的钱花哪里了，那就是花在了买在一些穿不上的丑衣服上，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2: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回来。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每个月你都把钱花在哪里了？调查数据啊，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啊。那就是很多年轻人现在开始存钱了，说年轻人爱花钱呢，该改观了。这届的年轻人有90%都在努力的存钱。有一项调查显示呢，在全国2200名40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只有6.9%的人表示呢，他们不存钱。也就是说，剩下的93.1%的年轻人都有存钱的习惯，就像我这样子的啊，每个月发完工资根本不敢花啊，全存起来，一看哇，花都花不完，是不是？这个2000之后还得加个零，是不是？在不同的年龄层当中呢，90后这个职场的主力军每月有存钱的习惯的比例比较大啊，占到了41.9%。95后不甘示弱，也达到了40.6%。00后呢，因为可支配的这个收入目前还不是特别高，在调查的年龄层当中呢，存钱的习惯是垫底的啊，只有不到30%的人啊有存钱的习惯。80后还有85后，这比例呢均在35%以上。可以说盘点一下，90后存钱那存的是最猛的啊，让钱来得更猛烈一些，是不是啊？又喜欢挣钱，又喜欢存钱。

好，我们继续呢来看一下各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叫倪称称，他说了，哎呀，你们永远不知道你用心省下来的钱他都花到哪里去了啊。还有一位叫咖啡，他说仔细想想，这么多年我又没有找对象，请问我的钱花哪儿去了。还有这位朋友叫真心爱你，发现这个月花的钱呢一半用来买衣服口红记账，终于知道自己的钱花在哪里了。好了朋友们，你的钱每个月都花在哪里了？好听的音乐在路上陪伴你哦。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这位朋友他叫做娜娜，他说了，哎呀，我真的是今天听到这个话题就把我之前穿过的鞋子全给洗了，一下子洗了7双，终于知道我自己的钱花在哪儿了。还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叫做七七，他说了，看了一下账单，一个月我支出了10000多，再看一下自己的体重，我的天哪，我真的知道我自己花钱在哪儿了，美食实在是太多了啊。还有这位朋友叫做 Face， 他说第一次做脸，感觉自己真的跟在家敷面膜真的不一样哎，然后我就肯规律的去，然后我就钱花哪没哪，但是每个月月底我心情都不咋地。好吧，啊，这就是爱美的代价，是不是？好了，今天话题是说一说你的每个月的钱都花在哪里了，一首歌曲也送给你。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近些年来呢，这个网上的互撕事件是层出不穷，我们都会发现，在互撕的时候呢，当事双方都会曝光两人的聊天记录来证实一些事情。那微信聊天记录本属于两个人之间的相对有隐私性的内容，发生在特定的场景下，既然是互发的不是群发的，那自然就不想有那么多人知道。那么在我们吃瓜或者是被别人吃瓜的时候，包括互撕的过程当中，是否考虑过那些曝光的聊天记录是否会涉嫌侵犯别人的隐私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赵虎。你好赵律师。
5: 丹青老师你好。
4: 我们先来解读一下这个隐私权从法律上讲到底是什么。
5: 隐私权啊，其实大家耳闻能详，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词，但这个词，但隐私权呢，在法律上规定下来呢，其实是时间并不太长，在当年我们民法通则的时候，民法通则的时候，民法通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来出台的民法通则，上面并没有隐私权的任何的条款。之后呢，在很长的时间之内，虽然没有相应的条款，但一直有侵犯隐私权的案子。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把侵犯隐私权的案子当成了侵犯名誉权的案子。就是你侵犯了我隐私，引起了我人格的评价的下降。那这种情况下，你实际上侵犯了我的名誉权。这是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2009年侵权责任法出台的时候，当时就大家就发现这个有些情况下名誉权是包含不了的。这两个还是两个不同的权利。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侵权责任法就规定了隐私权，说我们要保护隐私权，但是隐私权是什么内部法律没说。所以呢一直到开始实施的民法典呢，才不但说了我们要保护隐私权，而且把隐私权里包括什么东西也写了下来。所以呢到这个时候，隐私权呢它的这个外延和内涵，才有了法律明确的法律依据。
4: 那么具体来说，哪些行为会涉嫌侵犯隐私权，在我们生活当中哪些行为呢？
5: 那我先说一下隐私权的内容。隐私权呢，根据法律规定呢，说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的方式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这个所谓的隐私呢，它大概指着两方面，一方面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这个其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这种刺探呀、侵扰啊、公开啊。另外指的是这个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私密空间，比如说我在我们家客厅，对不对？我在我们家卧室，我的活动你要装一个摄像头去看，那就侵犯了我的隐私权。私密活动，比如说我这个去在哪儿去见谁，这是我私密的活动。私密信息，那比如说依然是这个我给谁发的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俩之间的对话。只这个尤其是一些涉及到情感类的，那属于私密信息。那这个情况下也不得公开。所以呢在这个法律也规定了一些什么一些典型的侵犯隐私权的这种行为。例如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给你打电话，给你发传单。二呢是进入、拍摄

0: 窥视他人住宅、宾馆房间等隐秘空间，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了。
1: 对，
0: 包括我们这个大家也知道的，就是住店的时候，有的那个房间被人安装了摄像头，那这种情况下就属于这种情况。三呢是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呢是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隐秘部位；五呢是处理他人的这种私密信息；六呢是其他的侵害他人隐私权的情况。
2: 我们看到有很详细的规定啊，
0: 很大的范围是很大的。对。
2: 那么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聊天记录，它究竟是不是属于法律所规制的隐私呢？
0: 人与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呢，要看情况，要看谁和谁之间的聊天，
2: 聊的什么，
0: 聊的是什么，对不对？例如这个丹青老师，我们俩之间的聊天，我们俩是工作之间的聊天，那基本上我们俩没有什么隐私的内容，
2: 对对，
0: 以及这个几个同事之间的聊天，一般也不涉及到个人隐私内容，但是可能涉及到单位的一些秘密信息。对对对，所以呢，首先要看对话的人是谁。隐私经常发生在这个一些具有特定身份人之间，家人之间的、情侣之间的。这种聊天隐私的内容会比较多。再一个就是也看内容是什么。假如那些内容是我们比如讨论一个电影，究竟是好看不好看，那很难说是这个隐私的内容。
2: 对。
0: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一起评价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完了之后他做了哪些不靠谱的事儿，完了之后给你造成了什么什么样的，你心里是怎么看他的，那这个已经到了隐私内容了。
2: 可能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0: 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2: 对对对，
0: 他只想控制在我们俩的谈话，只控制在我们俩之间。对，
2: 那就是说比如说公开的一些聊天记录曝光了，我可能双方是为了证实一些事情曝光聊天记录，这个是否会侵犯当事人隐私权呢？
0: 曝光的话呢，也是看，还是看第一呢，就是怎么曝光的。曝光在哪里？再一个，曝光的什么的聊天记录？我们首先说曝光在哪里？如果曝光在这种社交媒体上，如果内容涉及到隐私的话，当然是侵犯隐私权的。
2: 你看的人很多。
0: 对，如果是只是曝光在特定人之间。就所谓的我们就是引号的曝光，比如说我们
2: 家属群、
0: 就是家属，就是几个人家族，就十来个人以内，十个人以内，那很难说是一种侵犯隐私权。对，另外呢也是看曝光的什么样的内容，例如这个曝光的内容是我们俩单聊的内容，那侵犯隐私权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曝光的是群信息，那就看什么样的群，如果是一个500人的大群，很难说有隐私权的事儿，
2: 对对，
0: 因为在这个群注定了不可能出现隐私，所有的东西没有保密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一个3-5人的小群，那有可能，尤其这有特定的关系，比如说就是多年的好朋友或者几个同学组的一个群，那大家去吐槽一些事儿，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有隐私的内容了，有可能你曝光这样的去把它截图再曝光出来，有可能就侵犯了人家的隐私权。
2: 那比如说甲和乙两人对话，其中乙就说了这段内容就咱们俩知道，不要往外说，但甲还是给说出去了，那这种情况下这信息也许不是一个特别有私密性的，但是乙说了你不要给我说出去啊，这时候甲还是把它说出去了。
0: 还是要判断一下内容是不是具有这种，
2: 还是看内容，
0: 还是看内容是不是，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内容？是不是有这个就是私密信息的内容？假如说我们两个人谈的，是一个对社会现象的评价，就是这个可做可用的，比如说一个论题，比如成功是不是失败之母这样的，我说你不要给我说出去，但是我也给你发出去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应该也不涉及到侵犯隐私权，但是如果是我是一个公共人物，我聊的呢，可能是一个，我聊的话题，你包括他泄露出去，可能会影响我的形象，或者影响我的工作，那是可能涉及到隐私的内容。
2: 所以你说核心还是要看内容，
0: 看内容，看内容，看人，看对他的影响。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很多人会想，那既然这个聊天记录不能公开，那涉及到我自己的聊天记录，我可以把它公开吧？我有这个权利吗？我的地盘我做主。
4: 首先呢，隐私权呢，它既然是个权利，它就是说你有权利保护你的隐私，也有权利公开你的隐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很多综艺类节目，那些明星都是靠公开自己的隐私，
3: 对，博得眼球，
4: 或者去取得收入的，对不对？
3: 对，
4: 这叫利用自己的隐私权，这个不违法是可以的。就是你在曝光自己的隐私的时候呢，你不能把别人的也曝光了。也就是说我想说一个隐私的事儿，那我靠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说，无论是博眼球也好，或换取收入也好，但这个事儿我是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做的。那我
3: 这就危险了。
4: 那不能我有权利曝光自己，我没有权利曝光别人呢。以及这个情侣之间这互相曝光那些网上的那个互撕行为，那你在曝光的时候呢，你其实曝光的不是自己的话，你着重是曝光了别人的话。
3: 对，
4: 而且你在曝光别人话的时候呢，你要想想有没有进行选择。有没有进行一些有目的的选择，或者让人感觉到产生一些片面的联想。假如是不完整的曝光，有片面的曝光产生一些联想的话，其实不只是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了。可能涉及到侮辱和诽谤，尤其诽谤等于你编造了一些事儿。那就侵犯了涉及到名誉权的问题了。
3: 那如果说感情被骗了啊，男女之间感情被骗了啊，被骗的一方公开聊天记录，这算侵权吗？因为比如说男孩把女孩骗了，女孩公开了，男孩你有过错啊，事后证明男孩确实有的欺骗行为。那这会儿女孩这算不算侵犯隐私，或者减轻他的这个侵犯隐私的罪过呢？啊，带引号的罪过。
4: 好的。因为这个案件当中啊，在现实当中啊，的确会有一些骗财骗色的案件。那这种案件呢，其实我们更加主张你采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权。如果是骗财了，对不对？可能是一种诈骗行为。对，你通过法律的方式先去解决。我们并不建议就是说你去通过非得公开的方式去解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是这里面全都是谎话，谎话和隐私权之间是这里头其实是排斥的。隐私里面的包含的信息是真的，它叫隐私，假的就不叫隐私。
3: 对。
4: 所以呢，如果说你曝光对方说的一些假的话，其实本身不侵犯隐私权。
3: 那比如说男方他确实存在一些过失，比如说骗财骗色行为也确定了，那么我把你的记录微信记录曝光了，你想男方想去维权，那可以减轻女孩的罪过吗？那我发的是

0: 是真的呀。
1: 嗯，对，如果是男方要起诉说你侵犯我的隐私权，那这个时候呢，的确这里头就产生了这个一个冲突，
0: 也有门槛的。
1: 对，也有门槛的，就是不是、嗯、那女方可能说你看，那你要说隐私，哪句话是隐私？
0: 嗯，
1: 那你这不是骗人的话吗？骗人的话怎么能是隐私呢？
0: 嗯嗯，
1: 对不对？明明是假的情况嘛。
0: 嗯嗯，
1: 对吧？我所说的，所以我曝光了，但曝光的不是我曝光的不是隐私信息。
0: 嗯。
1: 对，我曝光的是你这种行为、
0: 嗯、对对、那请赵律师总结一下，这个侵权行为有哪些核心要素呢？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呢？
1: 侵权行为呢，大概有这么几个要素、
0: 嗯、
1: 第一个要素呢是这个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个去
0: 泄露
1: 了他人的隐私，
0: 嗯，
1: 就是在泄露的时候主观上啊有一定的过错、
0: 嗯、
1: 自己是想去做的。
0: 嗯，
1: 第二呢是这个实施了公开他人隐私的这种违法行为、
0: 嗯、
1: 例如说这种监听啊、监视啊、刺探啊、干扰啊、披露啊、公开啊这种情况。
0: 嗯，
1: 第三呢是产生了一定的这个损害的后果，并且后果和他的侵权人的行为之间啊有一定的因果的联系。
0: 嗯，有这三个要素就构成一个侵权行为了。
1: 啊，是的。
0: 嗯，
1: 对。
0: 嗯，有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哈，有的事件是有相似的共同的背景，都是第三者插足其他人之间的这个男女关系，后来这个第三者就曝光聊天记录，但我们看到披露的案件判决结果却是不一样的。
1: 嗯，是的，这个的确是有这种不同的情况。
0: 嗯，
1: 因为每个情况也不太一样。例如这个第三者，你如果去曝光这个聊天记录的话，首先呢这里头就涉及到人家的隐私权的问题。
0: 嗯，
1: 啊，第二呢这里头还涉及到婚姻法上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呢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呢，这个婚姻呢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0: 嗯，
1: 啊，即使那个这个妻子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或者侵犯你的话，
0: 嗯，
1: 这个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已经这个也不好说侵犯了你的名誉权说这些话。
0: 嗯， 嗯，
1: 对不对？
0: 也是为了保护婚姻嘛，
1: 也是为了保护的婚姻。
0: 嗯嗯，
1: 所以呢这个情况判的是有点不一样。
0: 嗯，
1: 包括他公开的地方有的时候也不一样，
0: 就是小群啊，几个人而已。
1: 对，小群
0: 谈不上侵犯隐私了。
1: 对，或者我发到我的朋友圈、
0: 嗯、
1: 我的朋友圈还是受限的几个人能看。
0: 嗯嗯，
1: 啊、这也不一样。
0: 所以各种案件还是分情况来看的。
1: 分情况，对，有的呢就打出来贴到某人单位门口。
0: 嗯嗯，
1: 那这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就一下子就扩大了范围了。
0: 嗯嗯，
1: 对，所以呢每个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最后的判决也会有区别。
0: 嗯，对，根据个案的不同哈、啊，情节的不同。那么请总结一下，这个侵犯隐私权会承担哪些具体的法律责任呢？
1: 侵犯隐私权呢，首先是一种侵权行为。
0: 嗯，
1: 这跟侵权行为呢，就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啊，那就应该承担这个相应的侵权的法律责任。
0: 嗯，
1: 这个例如，如果法院最后认定的确是侵犯了他人隐私权的话呢，被侵权人被害人叫被侵权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这个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尤其是这个赔礼道歉是非常关注的。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毕竟这涉及到人格权。
0: 嗯，
1: 这不是说你赔我多少钱我能接受，对不对？
0: 嗯，
1: 是你一定要赔礼道歉。
0: 对，
1: 另外呢他可能有这个行政责任。
0: 嗯，
1: 啊，行政责任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就是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0: 嗯，这是行政责任。
1: 行政责任。嗯，另外呢这个有可能侵犯，有可能这个承担刑事责任，这是比较
0: 严，这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的情况。因为我们虽然在刑法上没有专门规定这个侵犯隐私权的罪名，
0: 嗯，
1: 但是也有其他的几个罪名呢可能和隐私权这个有关联。
0: 嗯，
1: 例如刚才讲到的侮辱诽谤罪。
0: 嗯，
1: 啊，因为你这种在侵犯隐私的时候又侮辱进行了诽谤。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情节比较严重，可能构成侮辱诽谤罪。例如有这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 专用器材罪，
0: 嗯，
1: 啊，你为了这个侵犯他的隐私，那你用这种，窃听、窃照的这个专用器材，就构成了这项犯罪，
0: 嗯，
1: 对，例如还有这个侵犯通信自由罪，
0: 嗯，
1: 这些呢，都和这个隐私有关，
0: 嗯，这有比较严重的有几个刑事犯罪的罪名在里面，
1: 是的，
0: 嗯，好，谢谢赵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凭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声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他不断向世人展现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他曾经创作的《烟火里的尘埃》、《卡西莫多的礼物》等等，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他很少盲从市场，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不驻足某处，而是永远向往更高处。

中国人的古话里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而对于并不一定是有洁癖的人来讲，保持清扫，尤其如果你是做一个店面工作的人，这是很重要的素质。从早到晚的都要打扫，有空的时候就打扫，总之呢，可能需要一直保持打扫的状态。在看得到的地方可以边工作边打扫，在看不见的地方，在开店前一个小时，关店后30分钟，都可以好好的打扫。其实看不见的地方很容易被忽略，所以经常检查清单的话，就能够避免这一点。为了使店内一尘不染，需要每天花时间充分的磨练，这样的努力也会带来自信。所以呢，精心打扫不仅是对于开店人来讲很重要，其实对于一个自由职业者，如果你在家里你希望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的话，你把家里打扫干净，也会有一个整洁的思路，然后有一个愿意好好生活的心态。保持清洁很重要。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有多少婚姻是想离离不了，想过过不好的。知乎上有人提问说，为什么觉得周围大多数人的婚姻都不幸福？其中最高赞的一个答案就是，因为维持幸福的婚姻是一种能力，可有许多人呢，却把结婚当作了通往幸福的途径。如果没有学会如何去爱和经营婚姻，那即便是和真爱结的婚，也未必可以收获幸福。我想没有人结婚是奔着离婚去的，却有太多的浓情蜜意，在婚姻里化作了彼此嫌弃。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想过过不好，想离离不了的婚姻，那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认清关于婚姻的真相。所有的婚姻都有两面。我的一个朋友小雨曾经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她都觉得自己的婚姻糟透了。在家里边的时候，丈夫除了吃饭是坐着的，其余时间都是躺着，一让她干点家务活，她就借口要先上个厕所。挣的钱不多，抠门倒积极得很，超市里水果打折都能偷着乐半天。而最让她反感的是，每一次遇到什么事儿，丈夫就是一副不关她事儿的态度，半天也说不出几句话来。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够和这样一个男人生活了10年之久。直到不久之前的一个晚上，她才找到了一个答案。那天夜里，她接到了一通医院的电话，说父亲下班执意要骑车回家，却不小心在路上摔倒了。走到医院的时候，小雨是又气又急，一时间没了主心骨。可丈夫呢，却一反常态的淡定，不厌其烦地安慰着她情绪，陪着父亲到各个科室去做检查，看着平时懒得动弹又不善交际的丈夫在医院里跑上跑下，几乎把值班的医生问了个遍。那一刻，小雨突然觉得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甚至还有之前还有一点点嫌弃的中年男人，却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幸福。

其实听过他跟我分享的这个故事之后，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完美的婚姻和伴侣，你无论跟谁过日子，日子久了难免会有摩擦和磕碰，甚至是懈怠和厌倦。可是婚姻就像是硬币的两面啊，一面是生活琐碎的平淡无聊，一面是岁月长河里的彼此依靠。他或许常常惹你生气，却也在你最难的时候给过你莫大的勇气。他或许不够温柔浪漫，却也在你最绝望无助的时候成为了你的靠山。所谓的美满婚姻，不过是接纳婚姻的不完美，再把日子过得圆满。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人会说，婚姻是人生的一大考验，任何一段长久的婚姻都经历了无数次的妥协、磨合和包容。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人讲起他的婚姻经历啊，他今年32岁，从25岁开始呢，他已经结了3次婚了。第一任丈夫，他是通过亲戚介绍的，婚后丈夫对他很好，也很顾家，可是他觉得丈夫有点木讷，毫无情调，他们在一起完全没有爱情的感觉，所以离婚了。第二任丈夫呢，甜言蜜语深得他心，浪漫又有情调，可是毫无上进心，即便是有了孩子以后，也照样是只顾着吃喝玩乐。而第三任丈夫不仅浪漫有责任感，而且还对他的孩子视如己出，他深信这一次的幸福一定会如约而至，却不曾想又输给了婆媳关系。

他感觉幸福太难了。三次离婚没有让他收获想要的幸福，反而留下一身疲惫和伤心。或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候，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下意识的就会想要去离婚。尤其是在离婚率节节攀升的今天，离婚似乎成为了轻而易举的事情。还记得微博上曾经有一个关于90后离婚的100个理由的话题吗？其中很多离婚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有人说一高兴就结了，不开心就离了。是没有人规定过婚姻必须要持续一辈子，但这并不代表婚姻就是不庄严的，可以轻言放弃的。因为离婚从来都不是婚姻的唯一解药，即便是离了婚，生活里的种种依然还是在原地。受伤最深的永远是曾经毫无保留付出真心的你。婚姻之路不易，一路上会遇见无数的荆棘。如果是那种一遇见问题就选择从婚姻里退出，那永远也到达不了幸福的彼岸。幸福的关键不在于逃避，而在于你有没有经营婚姻的能力。不知道听过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和我分享的吗？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各位分享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再深厚的感情也会输给不走心的经营。知乎上曾经有人提问说，你是在哪一对瞬间对婚姻死心的？留言区有一条回复很扎心，我看到后呢久久不能遗忘。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能让我死心的不只因为某一件事儿，而是细节，是仪式，是耐心，是关心，是温柔，是所有毫不起眼的小事儿堆积如山的。你永远不知道最后压垮你的那根稻草有多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心变凉非一日之伤。再深的感情也会因为不走心的经营由浓转淡，再浓的爱意也会在日复一日的敷衍当中消失殆尽。我曾经看过一段催泪的短片，是丈夫向结婚三年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们也曾经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之间变得越来越淡，似乎是习惯了彼此的存在，他们再也不会表达对彼此的爱意。以前每年的纪念日，丈夫都会送给妻子一份礼物，可现在呢，更像是一种任务。丈夫敷衍地准备礼物，妻子呢机械地接受礼物，谁的心中都再也没有任何波澜。终有一天，丈夫向妻子提出了离婚，妻子想了一晚上同意了，却提出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请丈夫按她的要求生活。丈夫虽然无法理解，但还是同意了妻子的请求，只盼望着这一个月的时间赶快结束，两个人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从那天之后，妻子要求丈夫每天出门前拥抱她，送她一个早安吻，散步的时候一定要牵着她的手，每天临睡之前还要说一句我爱你。刚开始的时候呢，丈夫是很不情愿地敷衍着，可渐渐的，他们却找回了曾经相爱的感觉。婚姻就好像一片土地，而感情呢，就是双方撒下的种子。你若敷衍了事，感情终将枯竭而亡；你若浇灌下包容、理解和用心，他便会还你一个花开满地。幸福是从来没有捷径的，唯有用心去经营。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婚姻就是一边嫌弃在一边不离不弃。网上有人讨论说最好的婚姻是什么呀，最让人泪目的答案就是奶奶嫌弃了爷爷50年，可依旧是那个坐在病床边照顾他的人。世上没有完美的婚姻，两个有脾气的成年人在一起生活，难免都会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争吵的时候伤心欲绝是真的，但相爱时的温柔也是真的。最好的婚姻就是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霜，你们终将陪在彼此身旁。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摩擦当中寻找到继续相爱的勇气，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珍惜平淡的日常。这两天看过一句话，好男人正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深以为然。因为好像很多男人都从家庭里消失了，家庭和事业是男人最重要的两样东西，本该就相互成就，不应该顾此失彼。一个家庭的温度一定离不开男人的参与度。朋友小玉生完二胎3个月之后就后悔了，她老公在家陪产了6天就去忙工作了，大儿子婆婆带，小女儿自己带，她觉得生二胎就是自讨苦吃，饭都倒不了嘴。老公大部分的时间在外应酬，每天觉得睡不饱，更别说帮忙照顾孩子了。

有一次呢，小玉在厨房做饭，突然没有煤气了，叫了几声老公都没有回应，她一气之下把锅扔了，两人因此吵到了闹离婚的地步。两天之后，老公主动地冲奶粉、做家务、哄孩子，谁知不到半天的时间，老公就崩溃了。两小时冲一次奶粉，三小时换一次尿裤，晚上孩子闹腾了六次，他整个人陷入了极度疲惫的状态。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理解了妻子。其实人到中年，男女都不容易，男人在外面苦，女人在家里苦，只有真正经历过了，才能够体会什么叫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好丈夫不应该成为时代的奢侈品，而好的夫妻关系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维护起来的，只有共同参与，才会有好的结局。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 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六岁儿童为 14.5%， 小学生为 36%， 初中生为 71.6%， 高中生高达 81%。 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

0: 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1: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勇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视力检查、近视防控如何趁假期早做安排？散瞳等检查与学习冲突如何安排？家庭如何指导每天的护眼实操？邀请眼科主任陈威主任医师跟您讲讲暑假护眼黄金期。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眼科的主任医师陈威陈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暑假护眼黄金期。当然了，这黄金期是打着引号的，因为我们的护眼应该时时刻刻都践行，但是确确实实在暑假孩子们放假了，好像有更多的时间去玩耍了。这时候很多的孩子说了，哎呀，学了一个学期，这暑假好好得放松放松，开始抱着电脑，抱着 pad， 抱着手机就不撒手了。而且很多的家长也觉得孩子辛苦了一个学期了，好不容易放假了，想玩就玩一会儿吧。这时候让孩子们这种电子产品不离手，确确实实有可能给眼睛带来更多的伤害。所以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这暑假护眼啊，其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暑假护眼我们到底有哪些是应该做的，有哪些是不该做的。那首先呢，还是要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4: 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护眼到底应该在暑假做些什么，不该做什么。孩子们放假了，看这个电子产品的时间多了，感觉对于我们的视力应该是挺大的一个挑战，但为什么我们还说它是一个护眼的黄金期呢？
5: 是这样啊，确实是放假以后啊，孩子生活就没有规律了。如果不注意的话，他有可能近视会发生的更快啊，或者进展的更多。但是呢，暑假他也是不上学的时间，他的自由的时间也会更多。这更多的时间你如果能利用好，然后来保护好眼睛，制定好一个好的一个作息呀，它是一个护眼的黄金期啊。因为咱们不上课了，你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在户外活动了，去晒阳光晒太阳了啊，可以作业少了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利用这个时间，有可能还会延缓近视啊，或者让近视进展的慢一些。
4: 所以您刚才特别提到了，到了假期，孩子们相对来说学业的负担没有那么重了，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户外活动。
5: 对，
4: 这个户外活动，我们总觉得，哎呀，它对于我们的近视影响有那么大吗？这个您是不是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户外活动这看起来是件小事儿，但是对于孩子的视力保护其实是个大事儿？

0: 对，是，这是这几年啊，一些眼科的专家做研究发现的一个户外活动，是预防近视或者是控制近视进展最有效的，而且是免费的一种方法啊。因为户外活动啊，它有两个方面，我们一般说要日间的户外活动，就白天有太阳的户外活动，它效果会更好。这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呢，你到户外以后，你看的距离就远了、
1: 就不是看电脑、看手机这么近了。
0: 对对对，它这个距离看远了以后呢，就对近视预防是有一定作用的。另外一个就是阳光的作用。因为户外的阳光的光照特别的强。特别是如果是像夏天吧，中午头户外的话，它的光照度能到十几万 lux。但是咱们室内呢，就是咱们中小学对光照的要求，300 lux 以上就算是合乎要求的
1: 啊。哦，这 lux 其实是我们光照的一个
0: 单
1: 位。
0: 一个
1: 单
0: 位，哎，
1: 啊。
0: 对对对，就是户外的这种强的光照，就会让眼内的啊多巴胺产生增多。这多
1: 啊。
0: 巴胺这个递质呢，产生增多以后，就能抑制眼轴的增长，眼轴长得慢了，它近视就一般的就会预防近视了，或者近视就进展的慢了。
1: 您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就得追问一下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眼轴，我们的多巴胺分泌之后，会让我们的眼轴增长的慢一些。
0: 对
1: 这
0: 对。
1: 眼轴和近视到底是啥关系啊？它越长，是不是我们的近视度数就有可能越大呢？
0: 对，是这样子的。孩子的眼轴呢，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孩子眼球的大小。它是指从眼睛前后，从角膜到后边这个距离啊，叫眼轴。因为孩子生下来呢，他都是眼球比较小的，他的眼轴呢也是短的。随着年龄增长呢，他的眼轴会越长越长啊，长到一定程度，他有可能就会变成近视了啊。就是刚出生的孩子，他眼轴短，这个状态呢，他是一个远视的状态。然后慢慢的远视越来会越小，眼轴会越来越长啊。一般的是最好到12岁左右，他的那个眼轴啊长到一定的程度，他的远视呢也减到零，但是还没有近视啊。这样的话，你以后再注意，他就不容易近视了。如果他眼轴长得太快，他的远视消退的太快，他就很容易就变成一个近视。
1: 所以说孩子在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他的这个眼轴呢，是随着孩子的增长，随着孩子的这种发育，他也是在不断的增长。
0: 对，是
1: 但是
0: 的。
1: 如果他和孩子生长的速度没有匹配上，他长得比孩子长得更快的话，那很有可能孩子就会出现近视。
0: 对对。
1: 但是如果这个速度匹配上了，基本上孩子到12岁左右，这个我们的远视储备也基本上用完了，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生长的速度，两者匹配上了，那我们日后再注意用眼的这种卫生啊，习惯啊，那可能就近视不会出现在孩子身上。
0: 对对，
1: 但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阳光的刺激其实对于我们的眼轴增长分泌的这个多巴胺是能够减慢它生长的这个速度。但是我得特别问一下，现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得戴太阳眼镜，因为这紫外线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也是一种伤害。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我怎么衡量好这个度啊？这个我要控制一下，别让他晒得太过分，别这紫外线再把眼睛伤害了吗？
0: 一般孩子我们是不建议戴太阳镜的，除非是说你比如说到海边光照特别的强的话，那你可以戴下太阳镜。这种光线啊，是一般不建议戴太阳镜的啊。除非是孩子如果是散瞳啦、验光啦，他瞳孔变大啦，然后咱们再建议戴太阳镜啊。日常的这种不散瞳的状态下是可以，不建议戴。
1: 就这时候孩子的眼睛和成人还是有点差别的。
0: 对。
1: 成年人应该做好眼睛的这种防晒，但孩子相对来说好一些，他不太会用做这个防晒工作。
0: 是的，因为防晒呢，咱主要是怕日光太强的话，有些就是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啊，有些那个叫翼状脓肉啊，或者一些白内障啊，或者这些的影响啊。但是孩子呢，光照对他来说，是预防近视的一个好办法啊。一般的光线下是不需要戴的。
1: 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说收益更大一
0: 对
1: 些，
0: 对，
1: 所以说他并不需要配备一个太阳眼镜或者说墨镜，
0: 对，
1: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追求时髦，会给孩子很早就戴上这个太阳眼镜，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家长说了，哎呀，我得预防这紫外线的伤害，那孩子的眼睛脆弱更得预防了。但没想到，对于孩子来说，其实这个眼睛的防晒是不太需要的。
0: 对对，是的。
1: 好，我们来继续说一说这个孩子呀。很多的家长觉得他看不清了，那就是近视了。但其实近视是不是仅仅是看不清的一个原因啊？
0: 对的，你说的特别的对啊，特别对孩子来讲啊，近视，特别是对于六岁以下的孩子来讲，近视可能只占少部分、
1: 哦、
0: 啊。六岁以下的孩子，如果他的视力不好，他可能大部分的原因啊是远视啊、散光啊，或者屈光参差其他的问题，
1: 嗯，
0: 也有可能是弱视，
1: 嗯
0: 啊，近视只占少一部分。只有到中小学以后啊，特别中学生以后，如果视力不好，在大部分原因是近视引起来的。
1: 那这个时候家长怎么来分辨呢？因为孩子本来年纪就比较小，他的这个表达他也很难自己去分辨，他只能告诉你我看不清。
0: 嗯，
1: 这时候家长怎么来帮孩子分辨一下到底是近视啊、远视啊、弱视啊，还是其他的原因啊？
0: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就是家长呢，其实光靠视力是很难确定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视力不好。
1: 嗯，
0: 还是需要，如果体检啊或发现孩子视力不好，还是建议先到医院里去做检查。
1: 嗯，
0: 他得通过一些专业的检查来判断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嗯，这时候医生肯定就是需要通过一些专业的设备，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是不是都得散瞳啊，因为孩子这时候还相对来说属于一个未成年的一个年纪阶段，对于他们来说想要确诊近视都得散瞳吗？还是说医生也是根据情况根据年龄来判断需不需要散瞳？
0: 对，医生呢一般先散瞳之前做一些基础的检查，
1: 嗯，
0: 然后判断这个孩子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再根据孩子的年龄，根据他不散瞳的验光的度数，还有包括他有没有斜视的情况，
1: 嗯，
0: 来最终的综合的判断他到底是不是需要散瞳检查。
1: 哦，这个提醒也特别的重要，就是告诉家长不要觉得孩子只要没成年的阶段去验光的话就一定需要散瞳才验得准，不是这样的。
0: 不一定，不一定啊，有的可能就不需要散瞳，有的可能只需要观察就行了。
1: 嗯，这个咱们遵循医嘱听医生的建议，医生先会通过一些这种检查，甚至让孩子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力的这个眼镜什么的，然后来判断他需不需要进行散瞳。
0: 对对对，
1: 嗯，好。年轻时熬的夜，
2: 早给身体欠下债。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暑假期间啊，其实是我们一个防控近视的黄金期，就是因为孩子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进行户外活动了。但是你也提到了，有很多的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反而近视出现了，这是不是就和我提到的生活当中的这些诱惑挑战太多了有关系啊？
2: 是的是的啊、因为现在确实是电子产品特别的多啊，还有的孩子他不是玩电子产品，他有些玩一些小拼接游戏、
1: 啊、
2: 小乐 高、
1: 啊、
2: 特别小的那种，特别小，
1: 现在还有拼豆呢，
2: 对，拼豆啊什么的，就这种特别小它也是一样很费眼的啊。电子产品是费眼的，但是只要是近距离的这种活动，如果连续看的时间太长了，它都会加重近视的一个进展。
1: 所以说近距离用眼其实是孩子出现近视的罪魁祸首。当然了，不能所有的近距离用眼咱都归咎到手机，归咎到 pad 上。
2: 对对，
1: 像现在孩子们特别喜欢的这种拼豆啊，一拼拼好几个小时，这肯定对于眼睛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2: 对对，是的。
1: 清茶思雨提醒了，用眼20分钟，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要眼睛休息一下，远眺20英尺，休息的时候让眼睛看向20英尺，也就是大约6米外远眺一下，有助于眼睛睫状肌的放松，缓解长时间看近处导致的肌肉紧张。同时还提醒了要持续20秒的时间，也就是远眺的时间至少要持续20秒。其实这朋友说到的就是20、20、20。
2: 对，
1: 我看到不光他说了，还有好多的朋友都提到了这个20、20、20原则。
2: 对，
1: 这是不是其实也是咱官方倡导的呀？
2: 对，是的，这是一个国外的一项的研究。他发现这个20、20、20原则呢，对于那个防控近视还是有用的啊。所以说一般的现在我们啊眼科医生也是倡导这个。
1: 对于孩子来说20 20 20，但是确实有一些学生上课起码一节课是40分钟。
2: 哎，
1: 这超过20分钟了。
2: 是的是的，
1: 这咋办呢？
2: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矛盾啊。当时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它是两个原则，一个是20 20 20原则啊，这个孩子呢自己在家写作业的时候啊可以做到的啊。我写作业写20分钟，看书20分钟，我可以看。它20英尺相当于6米吧，就是看远处的东西看20秒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上课的孩子这个就很难做到啊。但是还有一个30 40 10法则，就是上课40分钟，然后可以在户外看远处10分钟。
1: 这就是课间休息、
2: 哎、对，
1: 我们的时间。
2: 对对对对，所以说课间休息看远处也是非常有用的。
1: 所以说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多到操场上去跑一跑、
2: 哎、
1: 玩一玩。
2: 对对对。
1: 这时候其实不光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对于我们的视力健康也有好处。
2: 是的。
1: 多看一看远处。这个也就是刚才我们遵循的这个20英尺的原则吧，就是看6米以外的。
2: 对，
1: 这个物体就可以。
2: 对对对。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还有好多的朋友提到了这个孩子应该补充一些叶黄素，菠菜啊、西兰花啊、玉米啊、蛋黄里面都有很丰富的叶黄素。还有燕林提醒大家说，多补充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他说像胡萝卜、南瓜、动物肝脏、橙子、猕猴桃、坚果，都让孩子多吃点，这些对于眼睛都有好处。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碳。

0: 没提到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广告会提到的一个物质叫做花青素，我就想问问陈主任，对于孩子来说，他有必要比如说额外的补充一些像这些微量元素吗？
1: 目前看我们认为是没有必要专门来补充这些微量元素的。
0: 嗯，
1: 我们的原则呢就是均衡营养，就是什么都得吃，就是不挑食不偏食啊。
0: 嗯，
1: 这个对孩子来说就更重要。
0: 嗯
1: 嗯，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些微量元素也好，或者其他的也好，它的研究的数据并不是太多。
0: 嗯
1: 啊，原则就是均衡营养。
0: 哦，所以说咱们饮食什么都吃，
1: 对，
0: 比各种各样的这种补品给孩子吃可能更好一些。
1: 对，是的是的。
0: 嗯，而且这些很多的这些微量元素其实食物当中都含有。
1: 对。
0: 对吧，刚才这个朋友不是说了吗，很多什么胡萝卜啊西兰花啊，这不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这些食材吗？
1: 是的是的。
0: 咱们要补不如食补。多吃一些这个食物，而且他提到的这些很多都是蔬菜水果，其实本身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从我们的膳食搭配的角度来说，对于孩子的健康来说也都是有好处的。
1: 对，蔬菜水果还有肉蛋。
0: 嗯，所以就是
1: 都得吃。
0: 对，肉蛋奶蔬菜水果还是多吃一点，比单纯补充各种各样的这种营养元素要靠谱。
1: 是的。
0: 嗯，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这弱视和近视到底有啥区别，这两个能自己分辨出来吗？这个弱视咱们相对来说好像没有近视那么为大众所知，咱们来说说什么叫弱视。
1: 对，因为近视确实发病率太高了啊。从小孩学龄前就开始有近视，到高中会更多啊。但是弱视呢确实发病率要低得多啊。弱视呢主要是因为在视觉发育期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视力发育受到了影响。
0: 嗯，
1: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他长大以后他戴眼镜视力也看不到正常，他做手术视力也看不到正常。
0: 哦，
1: 这种就叫弱视，
0: 就是我们屈光矫正没有办法让我们看清楚。
1: 对，就是因为他视力该发育的时候没有发育上来。这个弱视呢一般是在六岁之前发病的一种病。
0: 哦，刚才我们说了，近视一般都是在六岁之后，
1: 对，
0: 上学了以后才会逐渐的出现，
1: 会多一些啊。六岁之前少一些。
0: 但是弱视孩子相对来说可能六岁之前出现的更多。
1: 对，弱视都是在六岁之前发病的。
0: 嗯，
1: 六岁以后一般的就不再发病。六岁以后的发现的弱视它也是六岁之前
0: 造成的。
1: 造成的、
0: 啊、
1: 对对是。
0: 嗯，但是这个弱视刚才您说了可能是由于生长发育的原因导致的。
1: 嗯，
0: 那这个什么会影响到呢，比如说是基因的遗传，还是说在他六岁之前生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缺乏了某些微量元素啊什么的导致的。
1: 一般不是缺乏微量元素引起来的。弱视就是因为视力发育它需要靠清晰的成像，就是看看东西看清楚了才能刺激他的视力正常的发育。如果在六岁之前他因为各种原因引起来他视力不清楚，就会影响视力的发育导致弱视。
0: 嗯，
1: 最常见的原因是远视、斜视啊、散光，还有一些屈光参差，就是两个眼屈光度数差的特别的大啊，包括还有一些一些像先天白内障啊，严重的上睑下垂呀、啊，都有可能引起弱视来。只要影响他看东西不清楚了，他就有可能导致弱视。
0: 嗯，那这些原因，尤其是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孩子其实有远视是一个正常的，因为这时候他本来就有远视储备。
1: 对对对。
0: 那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弱视？因为都有远视的话，为啥别的孩子不弱视，我家孩子弱视了呢？
1: 对对对，您是思考了啊。确实是远视呢，生理性的远视一般不导致弱视、
0: 啊、
1: 就是如果散瞳以后300度以内的远视绝大部分都不会导致弱视。
0: 嗯，
1: 弱视呢一般到中高度的远视，就是300度以上的远视，像散光呢200度以上的散光，或者是屈光参差，比如说一个眼是200度的远视，另一个眼是400度的远视，那400度这个远视这个眼呢就容易出现弱视。
0: 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追根溯源，它的最终原因就是因为遗传，还是因为比如说基因的突变？
1: 遗传是占一部分的原因、
0: 哦、
1: 还有的呢它自身发育的问题、
0: 哦、就是发育过程
1: 当
0: 中出现了问题。
1: 对，发育的过慢了，像远视就发育过慢、
0: 嗯、这时候家长不用自责。因为我为什么这么问，因为咱们既然说到了发育问题，家长们现在特别会自我检讨，哎呀是不是我没给孩子注意、嗯、这个他发育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对他的视力刺激不够啊，是不是给他的营养补充不全啊，其实和这些关系都不是特别大、
1: 关系不太大。
0: 就可能更多的是由于先天的遗传和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咱现在也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造成的这个结果。
1: 对对对，是的。
0: 对，但是我就想问问、

0: 有的治吗？
1: 有的治，
0: 嗯
1: 啊，绝大部分弱视都是可以治愈的一个病、
0: 嗯、
1: 啊，所以说家长也不用太担心啊、
0: 嗯。
1: 但是他这个治疗呢，他有个最佳的窗口期，
0: 嗯，
1: 一般是在六岁之前治疗啊，六岁以后治疗效果就慢了啊，十二岁以后基本上就没太有希望能治愈了、啊、
0: 哦。所以说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对于弱视来说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1: 对，是的，特别对于六岁以下的孩子，
0: 哦、
1: 这个是也是一个家长要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病，
0: 嗯。但其实作为家长来说，自己是很难分辨弱视还是近视的，是吧？
1: 对，
0: 因为孩子都是说看不清。
1: 对对对，弱视的孩子呢，他很少说他自己看不清、
0: 啊、
1: 弱视大部分是因为体检发现的、
0: 哦、
1: 啊，除非有些弱视像斜视，明显的斜视引起来的、
0: 啊、
1: 或者上睑下垂、眼皮睁不开引起来的，家长能发现。但是像远视、像散光、像屈光参差，它都是从小就有的、
0: 哦、
1: 就是他这个孩子呢，就从小没有很清晰的体验、
0: 哦、
1: 他也不知道他看到的世界不清楚、
0: 哦、就是他没看过清楚的世界，
1: 对，
0: 他就更不知道自己现在看的是不清楚的，
1: 不清楚的，对、哦、就靠咱们体检查视力呀、啊、查屈光啊，然后才能发现这个弱视的、
0: 嗯，
1: 可能性啊，
0: 对，所以这个弱视的发现确实是有点门槛的，家长很难自己去发现、
1: 嗯、
0: 一定得遵循这个我们说日常的检查。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届新高。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仅 36% 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 15% 甚至出现倒退。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物 1.7 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全线累计货物运输量也突破2000万吨大关。水利部发布15/17节约用水工作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25年分别下降 10% 以上，节水产业规模超过 1.2 万亿元。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

0: 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7篇，南宋赵帆古诗《玉山久旱》，7月1日雨作，望者云：从常山来，时赵吕布赴福州，事入境，以文静上大禹，取叔邦人喜欢之词为口号二首成之。其一，一与胡为献古城，定因流竹使车行，前驱上远勿拥拒，意见萧萧破酒情。其二，父老争迎旧使君，使君何以为武民，要须一举为灵首，快谢天瓢洗汉尘。
1: 玉山遭遇长久干旱，7月天降大雨，百姓十分欢喜。恰逢曾在本地为官、深受百姓爱戴的赵汝于、赵吏部赴福州任职，途经玉山，诗人采集百姓心声，创作两首口号诗赠与他，借喜雨抒发民情。其一，赏析。首句写大雨恰好笼罩古城，仿佛特意等候赵汝于的车马，后两句劝慰随行队伍不必急于赶路，连绵细雨已经终结连日大旱，全诗以雨设喻，将降雨这件喜事与闲官到访绑定，写景轻快，暗含百姓期盼良吏到来的欣喜。其二，全篇赏析父老争迎旧使君，使君何以为无名，刻画百姓争相迎接旧官的热闹场面，父老百姓簇拥相见，直白发问，道出百姓心中期盼，希望赵汝于能够体恤造福一方百姓。尾联，要须一举为灵首，快谢天瓢洗汉尘，化用天神降雨典故，一语双关，表层期盼大雨倾泻，彻底冲刷干旱带来的尘土，深层以甘霖遇人证，期盼赵汝于施展才干，像天降大雨一般为民消灾解难，寄托百姓对贤臣济世安民的深切愿望。两首绝句以玉山久旱逢雨为实景，融合百姓迎接旧官的人间景象。第一首侧重写景，以喜雨烘托闲官到访的祥瑞氛围；第二首聚焦人情，借百姓口吻托物言志，语言通俗直白，贴合民间心声，把自然降雨与百姓渴求人证的心愿融为一体，既写雨后风物之喜，又藏底层民众对勤政爱民官吏的推崇与期盼。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我们开集啊，是暑期大自然系列。当然这个暑期不光是针对我们的学生，针对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呢，叫做自然疗愈心灵，唤醒生命本真。今天我们更为重点要说的一本书呢，是来自约瑟夫·科奈尔的《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探寻玩的深层意义，说白就是教人怎么玩啊。
5: 对，
4: 就是这个作者约瑟夫·科奈尔发现啊，任何一项学习探索项目，如果能够唤醒人们玩的潜能，便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哎，他的发现跟我们的切身体验是吻合的，是吧？
5: 对，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嘛，就是我们凡是我们喜欢的，凡是我们做得非常好的，实际上我觉得并不是特别费劲，就像玩一样就会达成了。为什么？因为那是某个事物激起了我们内在一种深层的一种热爱。

0: 其实他说的，这个玩就是探寻到，就用通俗的话来说，我们经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是我们做这个艺术创作呀，或者是还是科学研究，无论是学习一门新的知识，还是发展一项新的技能，其实沿着由衷的那个发自内心的这个兴趣，如果能够引发出来近似玩的这样的一种热情的话，那一定能够做得比较好。嗯。 所以他就是说深入大自然当中这个深度自然游戏呢，实际上他是通过这种在自然游戏当中探寻到就是自己的一种自然本性，自己的一种天性，也是鼓励人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按照自己的兴趣，由着自己的本性去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他里边
1: 就是他总结了很多自然游戏的方式，也是教人包括其实也是可以辐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选择专业呀，包括择业呀，包括我们的人生选择呀。其实跟我们日常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凡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实际上我感觉并没有那么费劲。
0: 凡是我们就是做不来的东西，如果硬要我们去做的那个，其实是很吃力，对吧？对吧？
1: 对，这个作者约瑟夫·科奈尔啊，他是美国自然教育家，也是全球共享自然协会的一个创办人。所以呢，他这个书中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叫心流学习法啊，就是这里面涉及到自然教育啊，自我疗愈，还有这种启发性的学习，就是他总结了很多自然游戏的方法，它是有一定实操性的啊。
0: 对，其实他就是把玩当成一种天性。他说玩是生命的本能需要，是顺应自然本心的，能够唤醒内在的潜能的有效的途径。他在书中说，就是孩童天然的开放使他们的世界充满了美妙，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小孩，而是因为他们循着生命内在的自然状态自然而然。
1: 尤其是当这个孩子们被放置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他们的天性就能够得到更加完全的一种释放。哎，这一点我觉得在书中啊，其实讲的还是非常透彻的哈。就是玩是天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吧？无论是你进行艺术创作还是科学研究，无论是学习一门新知识，还是说你要培养自己的新技能，如果能够 由兴趣引发，我觉得这个学的就不会太痛苦，你享受到的其实是快乐。我们经常会说到，如果你能把工作当成玩儿，这就太完美了。这我觉得也是人生的一个终极追求吧，就是兴趣和工作合一。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做不到。
0: 做不到也没关系，我觉得发展一门一两样自己的兴趣是非常必要的。
1: 对啊，就该工作工作，您该玩一玩也行。
0: 对，我觉得有一两种自己的兴趣其实会终生受益。他说玩是天性，而且在书里边

0: 平静，富于想象和乐观，就是在他看来啊，正是这种充满喜悦的无目的的状态，可以引领我们攀上灵感和发现的新高峰，让内在的自己站在高点蓬勃生长。所以他一直就是在说，这个人要发挥自己的天性。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如果说我们热爱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其实真的就像是在玩一样。
1: 嗯，
0: 你自然而然的可能就是不为了达到某个成就，就有可能达到某种成绩吧，至少是。
1: 真的是这样。
0: 而且他不会觉得累，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也会热衷于去参与，因为他获得的是一种莫大的一种快乐。
1: 对，
0: 比如说有很多人做志愿者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哎，你看啊，我们这个银发达人活动啊，你会发现，绝大部分参与这些组织都是完全自愿的。比方
0: 说
1: 他去，说
0: 的非常对。
1: 比方说他去演出啊，你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口哨团体，或者合唱团体。还有这朗诵团体，他们都是自愿的，演出什么的，甚至都是自己掏腰包掏路费，然后自己买乐器，然后甚至可能去养老院的时候还送给别人一些礼品，但是这个过程他们是享受的。
0: 非常对，红军老师，就是我赶到美术馆去做导赏，其实也是做志愿者，虽然没有报酬，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把自己热爱的东西能够做一些分享，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我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快乐。
1: 哎，你看这就是身体力行了哈，就是玩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自然的，
0: 对，
1: 愉悦的，
0: 对，
1: 放松的，这里面就提到了是沉浸的，是不是？你会发现他提到了一个所谓心流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心流的状态。燕梅老师，你心流的状态你能描述一下吗？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沉浸的，我们跟这个物象融一的一个状态。其实在这本书里边呀，就深度自然游戏的这本书里边，他也说到了，他说玩的特点就是忘我沉浸，就是全神贯注地活在当下，与对象合而为一。
1: 嗯，
0: 因为你把你的一种心流也好，心悸也好，跟物象融合为一体了。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我能体会到这种感觉，而且你说那种心流的，可能也是一种自然生发的一种状态。
1: 哎，
0: 它自然就流淌而出了，是你完全本心的一种东西。我觉得经常还是会有这样的体验。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容易沉浸的人，可能沉浸进去之后，真的就是忘了吃饭，甚至忘了时间，常常会有这样的状态。那我觉得
1: 您是相当于
0: 有
1: 经常会有心流的体验。现在我收集到的周边的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学生啊，往往是越来越没有心流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碎片化的工具啊，让你很难专注于一件事情。我说这个心流可不是您刷短视频两个小时那叫心流，那不是。
0: 我明白。
1: 那是被动的。
0: 嗯。
1: 我说的是您主动去干一件事情，然后忘记了时间，甚至忘记了吃饭。我记着我上学的时候还真是有心流的状态。比方说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我就觉得天怎么黑下来了，这时候其实已经过了五六个小时了，我浑然不知啊。就是有的时候或者你在做题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效率最高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心流状态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时间，
0: 是，
1: 然后一下子天就黑了。我觉得我天哪，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你没有，你完全沉浸其中，你已经忘了时间了，你已经与你干那件事情合二为一了。
0: 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跟人的天性还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这本书说《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就说要回到自己的天性，回到自己最自然的一种状态？那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其实到现在，我都是这样的状态，因为就是经常会有的时候我真的有过忘记吃饭啊，我没吃饭，真有过这样的状态。其实就是在很早以前，包括上中学的时候，也是经常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沉浸进去，旁边真的是听不到。包括现在我爱人也经常说，他现在了解我了，他不会有什么了。然后以前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说三遍，你怎么就没有回应了？我说你说什么了？ 真没。

0: 听见，所以经常处于那种沉浸的状态，所以读这本书呢，我觉得也是体会比较深，感同身受。但是他这个当然是通过一些有点近似教练的方法，做一些游戏的设计，也是有意识的，就是引导一些孩子们啊，然后到大自然当中去，当然不仅仅是孩子们，包括一些也是借助于这个自然的手段，引导人们回归到自我的本性，回到自己更率真、
1: 更天然、更本心的一种状态，当然这是也是人生的一种理想的状态，我觉得。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放下浮躁，
2: 感受美好。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你看书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他说，许多著名的发明家、艺术家、作家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 都将他们的发现和创作归功于一种进入被研究或者创作对象内部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扮演、身体运动、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对象感同身受以及非凡的想象力达到这种能力状态。你看啊，他这里面提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进入到对象内部，与对象同感同频同体同在。 如此就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呢？物我两忘，混沌归一的状态，是吧？导致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秘境，发现和体认出他人没有曾经领略的一些奥秘，是吧？成为了独处于他人获得丰厚馈赠的那一个。这个就是在一开始你提到的那样啊，就是忘我的沉浸，
0: 然后与他者合二为一的一个状态。我非常理解这种状态，尤其是比如说文学创作，我觉得比较典型的吧，就是文学创作，你在写某个事情的时候，或者写某个人物的时候，或者是哪怕是写自然文学的，就是自然景观的时候，他有一种把自己沉入到这个对象物象本身的这样一种能力。 也就是说感同身受，你有更深刻的一种感受力，一种同理心，一种你就像他一样，就是换位的一种能力，甚至进入的一种能力。那么他写出来的东西也会比别人更加的深刻。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像鲍尔吉原野，他写那个草原，写自然文学，写草原，我就觉得写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把自己甚至变换成一朵小花一样写小花。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像那个约瑟夫·柯奈尔在这本书里边所写的与对象合而为一，那当然这里边可能也是一种有一种天赋的一种能力，一种
2: 那么这本书呢，也是呼唤人们就是回到自己的自然本性，就是可能鲍尔基原野在这个自然文学写作方面对大自然的这个领悟比较深刻，那科学家可以在就是他的科学研究里边沉入到他的对象当中。那我觉得就是有了这种深入扎根或者是深入进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他也容易就是做出来比别人更深刻的一些研究啊，或者是一些成果。对，书中还提到了哈，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本书呢，叫做深度自然游戏啊，是来自作者约瑟夫·克奈尔的一本书啊。这本书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就是它是美国自然教育家约瑟夫·克奈尔写的一本书，它主要呢它是提出了从一般游戏到深度游戏的一个进阶路径。以此呢来唤醒热情，培养专注啊，然后当然这里面一个核心的方法呢是心流学习法啊，我觉得这本书 真的是可以推荐给所有人看。你看学生可以看，对吧？你有了这种心流学习法， 其实对你学习这些知识也是有帮助的。
0: 对，
2: 那作为我们现代人，其实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学习。
0: 对，
2: 对不对？
0: 嗯，
2: 你比方说现在 AI 在不断的发展，
0: 对，
2: 出来很多工具，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的。
0: 对，
2: 啊，甚至很多现在我们的老年朋友，他们都开始学习剪映啊，然后学习这个怎么去做AI 动漫呀、啊，哎，
0: 对，
2: 其实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进行一个物我合一的一个过程，这样学习效率会大大提高的。
0: 对，现在终身学习的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我记得我在那个读研究生读的教育管理专业的时候，就是还在说终身学习这样的概念。那么现在我觉得就其实从小孩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到老年人，我觉得就是都享受到学习的乐趣。那么就像你说的，就是深入大自然当中，然后就是发掘自己的包括好奇心，对吧，包括好奇心，然后就是自身的一些潜能。那么这本书的作者他说的就是更加的彻底，他说人们在自然游戏中用清明的眼睛关照世界，体悟天人合一的感觉，惊艳到最高层次的自我，就是他所惊艳到在自然当中体验到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所以他试图通过一套深度自然游戏去发现自己更高层次的智慧和本然的一种状态。其实实际上他就说玩的本质就是回归本性。他说学习我们的学习和生命活动应该以我们的全部本性为出发点，并为培育我们的全部本性提供滋养。就是他把这个立足点还是放在了这个本性的上面，他通过这种自然游戏其实像一种自我寻找的一个过程。
2: 嗯，对，是这样的。
0: 嗯，他说在他看来呢，就是与大自然的接触能够增进活力，获得某种纯粹的感觉和与万物连接的欢喜，提醒人们生命中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使人们从惯常的思维和行动中解脱出来，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获得崭新的生活。
2: 嗯，
0: 他说更高层次的感觉来自于集中的内在生命力，而深度游戏会引出真实性，也就是从一个人内在最核心最真实的地方出发，帮助人们找到自我的真实本性，体悟生命的本真和本然。
2: 嗯，
0: 就是让人活得更自如。
2: 是，其实作者约瑟夫也打破了我们对玩耍的一个刻板认知啊，因为有些人说你就知道玩是吧，说这个玩耍是虚度光阴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从某种角度上作者也提到这是一种偏见，是吧，这个成人世界你总是把学习工作玩耍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啊，就认为这个学习就是需要刻苦啊，成长必须得煎熬啊，成就来自于隐忍与坚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啊，作者是用了数十年的自然教育来告诉我们，真正高效的成长，真正深刻的认知，真正持久的热爱，从来不源于强迫和克制。
0: 嗯，这个太对了。
2: 哎，
0: 包括孩子们的学习也是一样的，你发现没发现？
2: 嗯，
0: 因为原来我也做过一年老师啊，就是那些会玩会学的孩子通常会学习更好。
2: 对，
0: 如果只知道学习就是不玩的那些孩子，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更科学的一个方法。
2: 您知道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吗？
0: 嗯，
2: 就是他这种被逼着学习，然后呢被强迫着学习，不是源自于内心想学，他真正到高考完的那一刻学习就结束了，他甚至你不自觉的他都已经厌学了。
0: 嗯，
2: 为什么我们会出现那种毕了业之后把所有的书本全都撕得粉碎这种情况？你没，就是你不逼迫他学，
0: 嗯，
2: 让他产生对学习的一个热爱，或者拥有一个学习的能力，
0: 嗯，
2: 这个是伴随他一生的。现在我们很多人其实到了18岁就已经不愿意再吸收了，厌学了，但是呢真正的学习你说是不是终身的？18岁藏到哪儿啊？现在平均年龄是吧，现在我之前说是78岁，
0: 嗯，
2: 你未来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难道就不学了吗？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即便是 这个孩子对学习有兴趣，或者对读书有兴趣，对某一件事有兴趣，在持续的努力，持续的，包括成人也一样，持续的努力，持续工作，长时间工作之后，在间歇，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抽出一点点时间去缓冲，就是能会学、会玩、会工作、会玩。就是一定是一个平衡的状态，我觉得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2: 嗯，
0: 咱不说别的吧，其实我就觉得有很深的体会。有时候哈，我趴那儿写东西，我一定不能写一天。
2: 嗯，
0: 那是真的，那不符合本性。我觉得就是说，你到了3个小时、5个小时，可能已经到极致了，那这一天可能就不用干这个事儿了。然后你去干点别的，去调剂一下，去玩一玩，一定要是能学能玩。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效果更好。你在学习的时候就会效率非常的高，就非常的沉浸，非常的投入。但是就是疲惫疲劳的时候，出来玩，放松的玩，尽情的玩。事半功倍。
2: 是的，
0: 嗯，
2: 希望我们都能读懂《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的一个深意哈，能够褪去这种所谓浮躁的外壳，永葆孩童般的好奇与纯粹，在自然中感知万物，在沉浸中唤醒潜能，在松弛中向阳生长，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好了，非常感谢叶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的半年报。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